0: 没发完的话，各位客户请理解一下啊，广告可能要稍微晚点播啊，这个没办法，今天第一天啊。然后呢，这个几个事情啊，这个来说一下啊，这个徽州啊，这个说过了啊，中都大道和花园路交叉口，好吧，有积水，水已经漫上来了，路边上已经漫过马路牙石了，一辆停在路边的三轮车，半个轮子已经没进去了。好吧，这是一个重要事情啊，这个第一时间发一下，好吧，各位看一下。另外呢，刚刚我已经在广告点之内把这个刚才了解的一些积水路段全部都发在群里面，有一个链接啊，各位想看的话可以点开我这个链接，里面就有具体的文字信息，好吧。然后呢，这个很多新听众说，老胡这个怎么看，哎，怎么了解？第一呢，我们的路况信息通过1054电台会第一时间发布，各位可以车载广播锁定 FM 105.4。第二个呢，可以申请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群，这是我们1054广播的辅助载体啊，车友群线下啊，在一块互相聊天啊，道路信息会发布，好吧？想进群的加我的微信，把你拖进去啊，我发个二维码，你扫码可以进群，微信加好友。啊，这个 C1054520 是我的微信号 ，C1054520， 好吧，嗯。这位听众说，哎呦，车已经堵死了，但是有个老头乐送小孩，真太舒服了，嗯，对，有道理啊，对。然后呢，这个在门口等了10分钟没打着车，是吧？那没办法啊。有人说上学迟到了吗？迟到了，嗯。这个最新消息啊，这个再来一看，芜湖路杭州路十字路口，芜湖路杭州路十字路口有积水，好吧，芜湖路杭州路十字路口。说没起床，东方日之啊，说过了 ，OK 啊，镇政府门口歪一个车啊，倒了一个车，上海路和长江西路路口有积水啊，抓紧时间啊，今天估计不太好走了啊，如果您着急的话，建议要么跟领导请个假，哎，空白说8个灯没过去，我看了一下，什么地方？城管大厦二附小门口 ，OK， 谢谢。有人说这个今天估计要迟了啊。然后他们单位有个听众，他们单位说通知上午有大雨，小点再去，所以这位听众在床上还没起床。真的是，哎，扎我们心，哎，宝山学校附近，宝山路啊，这个积水严重，龙盘小学门口脚水淹到脚脖子，哎，脚脖子，家长鞋子都湿透了，所以现在目前呢，有很多家长背着孩子趟水下水下地方了，好吧？这也是路况信息，我看一下，一附小堵爆了，送小孩要迟到了 ，OK， 嗯，丰乐菜场门口也有积水，丰乐菜场也积水是吧 ？OK 啊，好好好。又来了，今天事情挺多，恒大十字烂，对，很原址，原址。那天我才走过，那、啊，然后再来啊，这个下雨天能看到很多人开车没素质啊，这个没办法说啊。那各位听众啊，有开车遇到有积水的时候，旁边有人的话啊，能不能稍微慢一点？好吧，嗯。蛋蛋妈减肥中，我来发一个看一下视频。
1: 这女
0: 娲
1: 是上不过来，
0: 女娲是挂不过来，是吧？
1: 我的妈，走这边也堵车，需要那边，
0: 也堵，
1: 都堵得死死的。我从玫瑰径这边走的，这边也堵，
0: 就是的，没办法，
1: 服了，
0: 上班服了，不上了啊！说比端午节下的还大是吧 ？OK。有人说我是个上班，反正没事干啊。这个下班了，有什么地方能摸鱼的，跟我说一下。
2: 下班喽，没有事干喽，哪里管摸鱼，告诉我一声啊，我要去摸鱼。
0: 摸鱼啊，到我们单位来啊。此摸非彼摸是吧 ？OK， 好，谢谢啊。哎呀，今天的事故啊，20分钟了，从南苑医院南区的南门走到南苑的东门，南苑的南门走到南苑的东门20分钟，哦呦，我真不知道啊。
3: 长蓝99，红绿灯坏的了。
0: 好，谢谢。十字九九广场十字路口红绿灯坏了啊，这个路过注意慢行啊。孙杨家的剧，
4: 明武学校各个路口，全部堵死。
0: 好的，谢谢。
4: 明武学校各个路口全部堵死。
0: 明武学校啊。我今天卡点到啊，今天刚提前10分钟是吧？不错啊，来继续插队很多是吧？慢行，石家庄也堵死了，动都不动。OK， 二附小也堵死了啊，汇丰路的创业路口堵了6个灯没动啊，解放小学从南往北堵到明光路了。OK， 谢谢，紫薇小学一动不动，这个点是吧？天都下漏了。OK 啊，我一个群刷紫梦紫丹。
5: 九子路和徽州路这个红绿灯都不亮了，有2个红绿灯不亮的。
0: 好，谢谢。九子里边2个红绿灯不亮了啊。
5: 红绿灯都不亮的。 的时候注意一下。
0: 对，感谢很多听众啊，这个发来提醒，温馨提示，各位注意慢行。有时候开不了，下不了车，下不了车没还好吧？下车，高速没事啊，高速没事啊。感谢这个圆圆，世纪大道往上海路左转六灯 ，OK， 谢谢啊。我也请啊，什么是啊？这个是个啊，积水路段我看啊发了。蓝桥路、同乐路堵车原因，信号灯问题啊，车辆非常大。OK， 好，终于把这个群刷完了。哎，我看这边哇，又来了几十个啊。好的，你们今天不是不想要我活吗？第一次真的，除了有积水的时候，我们还在做节目啊。有的时候节目真的是没有的。有人说凉鞋撒子申请出战，对，今天那个水可能有点味道啊。牛剑先生说狼牙山在吐水，我看一下。你别说，拉山那个下水做的还可以呢。跟你说，这个下水道啊，就拉古道的下水啊，做的不错。哎，真的，除了是下水都能像这样的话，基本上问题不大了。哎，再来灯塔，丰乐大道、龙盘大道红绿灯坏了。再继续刷新啊。来，雪域，
6: 四牌楼一小这个地方堵炸掉了。
0: 学校门口，
6: 请大家车友们注意避让吧。
0: 小秋月在永乐小学门口。堵了快20分钟，走了200米路啊！今天说实话，老头乐真的比私家车爽太多了。对，从下水关往同庆楼，从下水关堵到同庆楼，飞车少女起飞 ，zoom！ 从下水关到同庆楼，从下水关堵到同庆楼，漂亮。这怎么说呢？你别出门了，这是。哎，小丽，深石华亭积水，深石华亭今天还就没听到有积水信息。哎，天一华福桂园直接堵死。OK， 世贸华谊灯是发了一个视频，也是有积水，我看一下。
7: 阳南上抛锚了。
0: 哎呦，淹掉了。
7: 杭州路与青牛路路口。
0: 什么路？
7: 阳南上抛锚了。杭州路与青牛路路口。
0: 杭州路青牛路两车泡水是吧？OK。我的小哥，谢谢世贸华谊灯饰，收到收到收到收到。哎，来各位听众啊，这不是演习啊，杭州路青牛路啊，一辆白车一辆黑车，这个还亮着灯呢，泡水里面泡着呢啊，抓紧时间绕行杭州路青牛路，这不是演习，各位，这不是演习，抓紧时间绕行啊。来啊，这位听众叫月半十四啊，四十。
8: 我的乖，小学门口这个没有素质人太多了。这正道的逆行的逆停的违停的，我那个公园的路口全部给他堵得死死的，我都过不来了，我骑着我都跑到另外一个路口去了。
0: 哎，好好好，我知道，最后一句话注意啊。杨子路各位听众不要来了，堵得严丝合缝。杨子路，对，哎，然后那人说这个是不能有雨淋，什么意思啊？不懂你的意思啊，来继续了，我们看一下听众的一大堆信息啊。来，这个全交吴彦祖，
9: 老胡，全交出站方向，体育馆堵到了8中，
0: 好，
9: 预计要400米。
0: 哎，好，谢谢，收到，后面继续。浙大冰虫、楚甲醛、小毛驴，
10: 路况路况，狼师大桥往宿舍方向去，狼师大桥下桥就开始堵了。下桥一直堵3公里的，3公里都但全部都堵通了。
0: 好，堵通了是吧？好，谢谢啊，那堵一块了是吧？我今天我说实话，要不要我们下面我们听听歌好吗？反正就是这堵那堵，就我们节目就没有存在价值。一路畅通是吧？没有啊。有人说建议绕行，
9: 可以往西边体育馆西边绕行到全交东区医院。
0: 全交体育馆西边绕行绕到医院 ，OK。扬子空调门口雍德府追尾，扬子空调门口两车追尾啊！来什么？
11: 积水的时候，
12: 花园路堵车。
0: 花园路堵车。哎，西街路桥目前没听到有积水信息。哎，说实话，万达湖心路往湖心路走，3个灯没过去了啊！今天肯定都包迟到的，好吧？有人说老胡怎么知道是水有点臭臭臭的？还用想吗？这水肯定是反水啊，对吧？反水就没有好结果，臭臭的。来，君家十字路口红积水多。OK， 谢谢。我的乖乖乖乖乖乖乖，我的小乖乖。什么？车辆九九，丰乐大道红绿灯不来嘴子了。什么叫不来嘴子？这就没有人亲嘴子是吧？ OK OK， 金家也就 OK。滁州大道大桥上三车追尾，严重堵车，占据中。

0: 天车道啊。OK， 我来看看冬日暖阳发的是什么地方。这是大，花都浇死了，快，嗯。重八哥亮丸子，
1: 世纪大道和林西路啊，桥下那个红绿灯啊，走桥下走的，桥下那红绿灯不亮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
0: 世纪大道红绿灯，嗯。清朗北苑有没有积水？

0: 看一下继续啊，我这个一条一条刷，一条一条来。有人说这个哪能摸鱼，我带几个蛇皮口袋去。别闹啊。然后呢，这个看一下朱路先生启航名车，
1: 这个西建炉最后走抢通的，各点抢通的啊，这是城市学院这边，
0: 城市学院啊，还有一条，我来吧，城市学院是吧？西建路是吧 ？OK， 哦，天安都市花园，啊、好了，不用说了，楚州市基本上到处都是积水的，不用想了啊。天都市来辅道有积水，全椒北路、汇丰路、开发区管委会积水啊，然后这边堵车严重，就军家乐附近啊，来了，好消息来了，老板说了，下大了不用上班，真好，来花园路、西路、南都华府啊，这不我爸家附近吗？啊好，来绕吧，哎，别急了，今天不好走了，汇丰路南桥路车子卖半个轮子，哎呦我的乖，桃园仙居积水了，有车陷进去了，哎呦喂，好嘛，以前这种积水下雨信息啊，我都是在这个车友群当中不断的去转发，今天第一次早高峰下雨啊，从我从业以来第一次。早高峰时间，滁州市到处积水啊，很难受。哎，这个我看继续啊，又追尾了，新鲜出炉是吧？感谢大牛啊，滁州大桥王辰源梅下桥两车追尾，占据最右侧两股车道。OK， 有人问万悦西建路万华有没有太阳？你这个点艾特他，你不是是不是？哎，人家睡觉呢是吧？继续啊，再来看一下，花园路、全椒路堵得死死的，四个灯在原地没动。哦，各位。这是新消息啊，没动静啊，然后再来轻轨站苏厨商务中心两个红绿灯不亮，哎，蛋蛋妈说一动不动 ，OK， 就等着吧啊，在紫薇小学堵了十几分钟，终于出来了，恭喜你啊，恭喜这个天意金恒林是吧？对，老开今天有没有活干？不知道，今天没有人问小伟啊，也没有人老开，也没有人问别的事情啊。南桥路京东到建行堵得一动不动啊，但是反过来 OK 啊，再报路况信息，
2: 再报个路况，南仙黎敏路三小区后门有轻微积水。
0: OK， 南仙是吧？对，有人说一个女孩子听众啊，要是哪个渣男在渡劫，在发誓，跟渣男没有关系吧？啊，来赛轮真空科技，走了，
3: 路况，这水。搞到这个汇丰大厦底下了，汇丰大厦这边积水了，
0: 我下不了班了，
3: 估计是不是这电台上面慢了，
0: 太好了，
3: 你看
0: 一定要往三楼慢啊，哥，
3: 哎呦，
0: 往三楼慢一点啊，来民武小学四圈瘫痪，龙盘河水快漫过大桥，别闹，兄弟，你这说的不严谨啊，对，不一定啊，中段道南向北左转花园路已经堵到图书馆体育馆这边了。 OK， 谢谢啊，我看看好多阳发的南直隶路怎么了，还行，这个水还行，电动车不敢走了。 OK 来了南直隶路是吧，好的，谢谢，我这个今天所有的那块水信息啊，全都是转发到了39群听众呢，第一时间看到啊。但是呢，其他群也会发，好吧？这个等会儿发一下啊，因为我这个一个人做节目没时间操控一下，我来再刷新一下各位听众的最新消息啊。这个点让我们先进广告，好吧？来，先进广告吧。来一首，我们能不能唱反调啊？把反调唱一唱啊！这首歌叫。雨一直下，来自于张宇，我们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能不能以毒攻毒啊，刚才那首你好毒已经读过了啊，同时呢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1054的主持人胡琛，在广播里面为各位保驾护航，打开广播，然后呢想了解看到更多的积水信息从而避开的话，请手机微信打开微信添加好友啊，这个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 C 1054520啊 ，A B C D 的 C 后面是数字1054520。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
1: 伤过，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0: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

0: 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来，滁州市今天早上的雨情有点严重啊！这个相关的部门呢、相关单位呢，以及是救援人员都在路上边进行一个比较匆忙的一个工作。哎，为这个南都华府的物业啊，这个点个赞啊！怎么回事呢？他第一时间在群里通知说，请靠近花园路的那边的20栋、21栋、22栋、23栋的业主储藏室有贵重物品，赶紧拿回家啊！为什么呢？说这个花园路的水流不掉，然后呢倒灌进小区，他们在极力的抽水，但是呢水太大了啊！电动车在地库的，请尽快推出来啊！为这个相关物业点赞，物业非常辛苦，好吧？来几个信息啊，这个申时华庭，湖心路，清朗别院，能不走就不要走了啊！来听一下我们听众的语音啊，今天呢可能语音发不了那么及时了啊。这个我只能这找到什么就发什么了，好吧？对，紧急的我发一下啊。
3: 湖心路盛世华庭怡园，
2: 哎，
3: 庆朗别院，那你迟早都是风，你们这辆最好不要过来了。
2: 好些，迟早是吧？啊，
3: 钢管厂这里这条路已经封了，
2: 钢管厂
3: 车都已经走不了了，
2: 车子走不了了。对，抓紧时间，钢管厂车子已经走不了了啊。然后有人说，终于知道为什么堵车了，是堵车是什么原因啊？我看一下，蛋蛋妈发什么？
4: 我终于知道为啥堵车了。因为这边的直行道，他们黄灯也插过来到。
2: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好的，继续啊。七水路段请注意啊，再来了啊。这个956发的消息，啊，这电动车已经不好走了，已经啊。这个电动车如果遇到积水，尽量不要走啊。啊，就喜欢开船是吧？啊，中都大道花园路交叉口啊，今天早上上班真的很难受。来，继续。交警已经在中都大花园路口放了几个牌子，但是这牌子感觉就被水吹倒了一样啊，好像哎呦被水全部吹倒了。来，这没办法，中都大道这边已经淹掉了啊，抓紧时间。来，这个桥下面我看一下，这是陶陶，
5: 这个水啊都
2: 已经漫上来了，
5: 那个花池都高了，
2: 就是比绿化带已经高了是吧？ OK， 谢谢啊。哎，各位，今天这个双手扶好方向盘，

0: 哎，扶紧方向盘，稍微慢一点点啊，一定要慢一点点啊。再来继续太阳雨的消息。
1: 紫薇小学这边，这个是紫薇满堂里。
0: 啊，看到了，看到了。
1: 哇，这条路一条路整个堵起来了。
0: 就已经过不去了，已经是吧 ？OK。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慢点，慢点，慢点。今天相信我啊，各位老板们啊，给员工一些人性化管理。今天迟到咱们不算，好不好？谢谢啊，谢谢啊，都算我的，好吧？都算我的，都算我的，算我也没什么用，是吧？我工资够扣钱，嗯、啊。好，谢谢，我们继续发啊，嗯。然后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我们第一时间知道啊。影狮神往全桥站可以走，我没听说有问题啊。来，涛先生发的视频，我看一下。怪这个水机的，关键是有些车他不敢走，是吧？嗯，对。来，中都大道花园路交叉口，这个积水有点严重。花园路的雨培路段积水有点严重。哎，有人说大哥呀，别堵了，再堵我的车就没油了。好吧，早干嘛去了呀？嗯，十四群啊。龙盘大道、丰隆大道 ，OK， 好，嗯，对，我有些群那个信息没发出去啊，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他视频太多了啊，一个群在慢慢的发啊，还在卡人顿当中，哎，这个网络也有问题，哎，怎么办呢？没办法啊，这个有些群已经发出去了，各位看到了，哎 ，FC 发的是路况、啊，
2: 中都大道和花园路交叉口，北往南那水太深了，
0: 太深了是吧？好，他说中都大道与汇丰路交叉口的水已经漫过护栏的底座了，各位啊，人奈何不会游泳是吧？要不然高低游两下。今天那个雨下的有点急，真的没办法。有人说是不是排水工程的问题？那不可能的事情，那、啊、这水太急了，没办法，好吧？紫薇路、湖心路路口积水，汇丰路、凤阳路路口积水啊。再来苏州大道，
3: 苏州大道和镇江路交叉口的地方水好深。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来创轮创杰作啊，这地方还好，全交汇丰路啊，这是还好，就能看到地标线的路，基本上还可以。哎，滁州市实验中学南边狼牙路两车碰擦。哎呦，今天各位你们就慢点，就不要碰了，好吧？哎，有人说躺在床上看美女跳舞视频真的很惬意啊、哎！我真要把你拖出去，击毙你啊！击毙五分钟啊！好吧，实验中学不要来了是吧？
4: 实验中学门口不要来了，堵死了，这里有个事故。
0: OK， 谢谢，收到收到收到，嗯。安南夜山发了一个导航定位图啊、我一看一下全红的啊、就不要来了啊、这什么地方？滁州市规划馆市政府附近周边不要来了是吧 ？OK 啊、哦，谢谢。清流路、杭州路很多车在现场趴窝，很多车，这不是一台车啊，各位啊。清流路、杭州路，大量的车辆进行趴窝，哎，这个潘瑞发的啊，这之前发的啊，潘瑞是什么时候发的？刚来是吧？好，
5: 苏滁大道和镇江路交叉口积水比较严重了、请各位车友注意，能绕行绕行
0: ，OK，
5: 不要停车，
0: 好的，
5: 直接冲过去。
0: 哎，别别误导啊！对，不要冲过去，好吧？各位听众看到水不要冲过去啊，量力而行，慢过路牙子就不要冲了，好吧？
5: 上海路也是的，上海路来的时候车的一路堵的，我老搜了，我上班都迟到了。
0: 希望这个雨赶紧停吧。
5: 别的车的就是像蚂蚁爬了一样。
0: 收到，收到。秀丽广场不红绿灯不亮，还好不堵车，但是呢，龙盘大道全江路红绿灯好的，但是很多车都跑到十字路口去了，也堵着了啊。一小节路跑了一个小时，哎，有听众说了，这个堵的怎么回事呢？说龙盘大道九九往担子方向也不能走，都车堵的抽了五支烟都不带动的。下面一个女孩子说：“那你就抽十支，十支不行你就抽一包。”她听说考虑，那车里面不烟雾看不见，你不会开窗户呀？好嘛，再抽就没有烟了。OK， 下雨回家睡觉，哎，真好，真羡慕你这些人啊。跟什么车没有关系啊？来，这个中州酒店扬子厂门口啊，多车追尾，过一个路口，两车又追尾啊，抓紧时间！哎呀，今天这个事情的多啊，喂，怪客，今天有大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世界杯小组赛最新战况，佛得角，就是佛得角的一个小队啊，经过98分钟的鏖战，2-2逼平了世界劲旅乌拉圭。我的小乖，今天爆冷啊！今天这个天上天台冷了，各位。对，我看一下我们的肉哥人胆大的路况信息。

0: 小机器人是吧？有一些硬井盖在往上面反水，就是长江路和关山二路积水的问题啊，好吧。然后呢，我再看一下，哎，说怪，我就去后备箱拿一把伞的时间，哎，全身湿透，哎，来，哎呦喂，金宇来了，金宇怪，这个老司机啊，真的，老金宇说，报告啊，创业路那边路口啊，有个交通事故啊，我撞到别人了，哎，好嘛。比亚迪撞到了一个领跑是吧 ？OK 啊，金宇这个天不好处理啊，嗯，看能不能通过视频快处，怎么回事啊？哎，人没事就好啊，没事吧？问一下吧，哎，人没事就行了啊，搞慢点，不要看手机，不要关注东西，好吧？来123的信息我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青岛别院，哎，青岛别院基本上是慢过了，还好，就是。胆子大是能走的啊 ！YY 发的是什么地方？野生的附近啊。OK， 有人说这个今天学校门口啊上演了非常多的师生诱惑，狼牙实验学校门口等了25分钟还没过去啊。八中往南边方向湖心西路堵车严重，已经进不去了，已经啊。OK， 谢谢我们这位叫星星的小姐姐，谢谢您。嗯，好吧，人没事就行了啊。今天要加班是吧？加班包的呀。今天我这个看看能不能延长时间啊，歌曲也不放了，这个等待吧。宝山学校门口停车位啊积水，水漫半个轮子啊，能挪车抓紧时间挪车，好吧 ？OK， 来盛世华庭的消息，
1: 紧急路况，这个南都华府门口花园路这地方水大概有30公分深。
0: OK， 30。
1: 哎呀，全淹了。
0: 好的，抓紧时间的绕吧啊。
2: 怪，我从芙蓉去河中古月府，导航给我导到明光桥来走了，肯定青牛加油都。
0: 青牛肯定是不行，不能走啊！来，满堂宾客继续啊。
1: 这是徐建路啊，由北向南与花园路的交口哈，这个堵车堵得特别严重，特别是这个左拐，我估计哈，应该堵到这个，下面汇丰路那个下站桥了。
0: 好的，谢谢。OK OK。
1: 厉害。
0: 这个反正堵车今天呢就不用说了啊，每个地方都堵车，好吧，这个个人建议朋友们，如果你今天非必要的话就跟领导请个假，好吧，这个就说我说的，哎，虽然没什么用啊。来，这个凯旋车友发了一个地方，叫做合影路新月学校附近的位置啊，小路上面全是积水啊，今天的水说实话怎么回事，一直没下去啊，一直都没下去，好吧。来，漫步人生花园路，中都大道花园路，哎，先生五也是通过一个地方发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大家都不走呢？哦，早前一看，啊，车慢半个轮胎，能走掉，嗯，对，尽量啊，听从交警指挥。我觉得以后啊，这肯定不行啊，对，你这个就把全部封死肯定不行。定远路康乐花园堵了15分钟没动了是吧 ？OK。说能不能把门路给封掉，不给任何车走，那肯定不合适啊。来，祥瑞工业机器人，我看一下，发的是什么信息？
3: 老胡，紫薇路往八班长那边去，已经交警封路了，不给走了。
0: 好的，谢谢，
3: 赶紧掉头。
0: OK， 来，紫薇路往爆花板厂，就是青柳桥下桥，想往青朗别院走，交警封路。OK， 谢谢啊。好吧，我的小乖。这个九江路和金叶路路口啊，积水严重，有个大哥啊，车抛锚了，红色的这个老款的叫克鲁兹是吧？对，这大哥正在推车啊。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吧，啊，下雨天随便来一首歌曲吧，让各位缓解这个紧张的压力啊。然后呢，还是老样子，看到前方路口不对，第一时间掉头行驶，各位朋友们啊，不要担心各种各样违章。如果路口有一些情况的话，您掉头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再次说另外一件事情，就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的爱车在水面一旦抛锚了，请切记，一定不要二次启动，好吧？一定不要二次启动。现在目前所有听众朋友们，把您的车辆的自动启停全部给关上，来，把所有的车辆启停全部给关上。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6: 地热资源有可能全面替代传统能源来供暖吗？我们继续来听。
7: 最新鲜，
0: OK， 1054继续回来，这个欢迎各位锁定的是1054一路畅通的早高峰。那雨，大雨还在下，路雨整个的这个道路也是稀里哗啦的。感谢啊，这个有一个公司的老板听到我们广播的我的一个呼唤啊，在公司前面发了消息说接电台通知。不信这个事啊，不接我通知啊。这个经过慎重考虑，这位公司老板呢，在我的友情建议下呢，让公司员工今天全部放假了。嗯，哎，为您点赞，为您点赞啊。这个来看一个信息，Maloday，
8: 胡总，
0: 哎，
8: 林志成把巡交管理员小路方向不知道什么情况，所有的车都在掉头，
0: 肯定是积水了，
8: 从五路走，
0: 肯定是积水了，
8: 不要再过来了。
0: 好，谢谢，啊。这个有没有单位通知不用上班呢？啊，这个抓紧时间能回家吧？啊，但是这个老板发了一条信息呢，就我看起来就很便秘的感觉。为什么？他说啊，这个接电台通知啊，这个建议啊，今天没有到单位的朋友们，这个同事们就可以在家休息了，好吧？请放假一天啊，已到单位的正常上班。小丑居然是自己。就没到单位的不用来了是吧？已到单位的上班是吧？太恐怖了啊！来，南直隶路快到东坡西路交叉口，就是那个龙盘菜市场附近，宝马熄火，水非常深，抓紧时间绕行啊！紫薇北路清流路交叉口，就是那个红三环啊，这个酒店门口，水也非常的深啊！这个抓紧时间绕一下啊！水呢都快漫到路边上的门面房的门口了，哎。然后呢，神韵科技说，你看老胡爆图选我来看一下，好吧，确实有点爆啊，对啊，这个发过了啊。来，首席维修中心南桥路和汇丰路交叉口的位置是吧？ OK， 我就不能走了，
9: 这可能也是
0: 公交车没问题啊，嗯，南桥路、汇丰路交叉口啊，花园路、汇丰路积水多，堵车严重，尽量走中间车道啊。单位里应该冒水了 ，OK， 谢谢。九江路、金叶路路口大车抛锚啊，要退车啊 ，OK， 我看到了，哎，这个为大司机为这个司机点赞，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车辆在水里面抛锚之后就不能二次重启了，哎，重启的话跟各位说一件事，也没多少钱，就发动机会报废，保险公司不赔。保险公司不赔，懂的意思吧？嗯，九江路、苏州北路不要来了，哎，过来趟水了已经。嗯，祥瑞机器人，哎，除了是各个地方都乱成一锅粥啊！这个警察，别怪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也没有办法啊！来，紫飞鱼的消息。也是中都院子堵车啊，可以谢谢。 让我下来玩水是吧？我这上班下来玩水啊。我们领导也没跟我说，老胡你可以哦，不对，像我这样子的属于已经到单位了，你就继续上班，来不了的就休假一天，以后再也不早点来上班了啊。不了，不管事啊。有人说买的大胶鞋终于穿上了 ,OK,OK, 啊，都喜欢穿胶鞋，谢谢啊。喜欢穿胶鞋在这是一个什么泥坑里蹦跶是吧，嗯。来随风而飘。
1: 大哥你们看看一下啊，这个是杭州路与西安江路段。
0: 我的一拐拐
1: 整个杭州路地段全是水，你们看这水多深。
0: 这个水会不会现在目前外面雨下的是大还小啊，啊等一下又来了啊，菜啊小蘑菇说这个。西街的外环凤凰西路三车连环追尾 OK 啊，嗯，对，龙盘菜市场对面已经趴了两台车不要来了，嗯，我这说实话我现在目前想下去看看我们家楼，我的车停的位置啊有点低啊，这个地方有听众说还没上车已经鞋子烧透了 OK, 今天啊这个还没出门了啊，听了广播的啊，第一时间啊先那干嘛啊，先是这个带上拖鞋好吧，来带上拖鞋啊。来接

0: 继续，水立方附近水已经漫到路牙石了，那果然是水立方。
1: 路况，全椒路与尊荣路交叉口，这个水很盛，路过注意慢行。
0: 好，谢谢。南桥路这块是5分钟挪了车的位置 ，OK， 挪个位置啊。OK， 果然啊，都来不了了，哈哈。哎呀，就是我啊，对。
2: 上海路右拐中心大道往前大概200米啊，水深大概30厘米了。
0: 好的，谢谢。
2: 马上到家睡觉去了，上什么班哟？
0: 你们都这么自由吗？哦，好羡慕啊。对，马上节目也结束了，没问题，我等会儿后面再多播一段时间啊，各位不着急的话我就多播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估计我们主持人也堵在路上了。没关系啊。好，我们今天从前面往后刷啊。小曼来。小曼，
3: 清流东路
0: 啊，怎么了？
3: 清流东路往东胜花园这个方向堵住了。
0: 好，
3: 然后应该是水太深了，我应该往哪边走？
0: 掉头吧，不能走就赶紧掉头啊，掉头从别的地方走啊。小曼，哎，来，小曼来了，都不走了是吧？跟黑车走，跟黑车，感觉黑车很熟悉。小曼跟黑车走，黑车感觉这个道路是很熟的样子啊。咱们往前面窜啊，来淘淘啊，淘淘发过了，这个是发过了啊。目前除了泡泡车挺多的。
4: 快到南苑红绿灯那块子啊，
0: 医院南区
4: 左边车道一个出租车爬过了。
0: 哎呀，出租车也爬过了。
4: 南苑。
0: 谢谢。
4: 南苑东门口不能走，水好深。
0: 好，谢谢。
4: 人的都要淹了。车要
0: 票。医院南区东门口不要走啊，来，这个，清流桥下面路面有堵车积水，目前没有听说清流桥下面的问题，好吧？但是上面已经过不去了啊！现在目前大雨好像还在下啊！来，叶飞。胆子是大，这个小马自达是胆子是大，昂克赛拉，来，烟厂已经彻底不通了，清流路的烟厂已经彻底不通了，好吧？有人说这个兄弟们各位，有一些水淹的电动车已经淹了很多了，他们也不想上班，真的，今天谁想上班呢？谁都不想啊，对吧？只不过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碎银几两啊，对吧？怎么办呢？为了家庭，为了生活，没办法啊。莫德感情说，今天没带沐浴露和洗发水是我的失误，你应该在家打个沫子再出来，是吧？那你穿的衣服要穿多一点，怎么回事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酱客装饰的福哥在什么位置，也不知道他发的机会看不清楚啊。来，这个法系车专修，快快，大哥你玩这套啊，普通没什么法系车了吧。
5: 这个南桥路到汇丰路路口前面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在前面的讲一下？
0: 要么积水要么堵车，对吧？没什么情况，我们大厦的门口目前是能过的，好吧？我们单位大厦的门口目前是能过的。涛涛说在南苑门口掉头了，已经不敢走了啊！来，小曼继续。小曼怎么回事？
3: 我还是掉头吧，这条路我天天走，肯定是积水太深，
0: 好好好，
3: 必须敢走，不敢走。
0: 没问题啊！来，最新消息啊，这个滁州市叫琅琊甲，就那个白云山上，位置已经堵到了膝盖了，堵过膝盖头了。好吧，我看旁边有一个是大哥啊，这个轿车过不去了，已经建议各位绕行。今天雨怎么会下成这个样子，真的没想到啊。车金宇说，我下车事故快处，结果呢一脚全部在水窝里面，全是水，没办法啊。这个今天节目也到了，我们继续播啊，播个几分钟好吧。来东坡路天玉华府北门不要去了啊，水淹得非常严重，我管这是老堵点了，兄弟。东坡路天玉华府北门不要去了啊。然后呢，龙兴路、仁和路积水已经道路封闭了，各位啊，抓紧时间逆行掉头，好吗？哎，然后呢，这个继续，晋城方向过扬子路三车连环追尾，其中有一台是我们听众啊，雨好大，雪好多，月夜，
6: 怪子，
0: 怎么了？
6: 怪子路跟红星路交叉口子，小看路边停的小车都已经淹到门把手那个位置了。差点点打进去了。
0: 门把手，什么地方？
6: 怪紫薇路跟红星路交叉口。
0: 紫薇路跟红星路摸到门把手了。

0: 大哥，你是跑车吧？法拉利确实能摸到门把手，没毛病啊。来，龙兴路已经淹着了，不给走了，让掉头啊，警察掉头了，好吧？来，这个很多的地方都是出现了一些管制状态，哎，请各位朋友们量力而行啊。我来看一下月夜星兄弟，就是叫做眼影扛把子发的视频。哎呦喂，好吧，谢 ，thank you， 你果然说的没错。来，申时华庭就是紫薇路湖心路路口啊，禁止通行了，已经湖心路紫薇路禁止通行了，龙兴路禁止通行了啊，能绕绕一下，不行就回家，说实话今天就回家好吧。哎，这个湖心路不是红星路啊，你听清楚大哥啊，这个今天都回去好吧，有任何问题不存在的啊。来，南桥路花园路啊，这个往东边100米啊，路边有停车位呢，停车的抓紧时间挪车去好吧。宋维权先生发什么？小花，不说话啊，不说话，我们下一位啊。这个怎么了 ？JK 发的是什么地方？什么小区啊？哎，你们发语音的带个文字，讲两句话啊。哎呦，王涛先生，
1: 都在例行交流吧。
0: 对，掉头，能掉就掉啊，全掉看海。OK， 谢谢啊，能掉头掉头，好吧。哎，雨大的电梯都进水了是吧？我的乖乖，是什么地方
2: ？Oh no，
0: 电梯进水了，哎，心态崩了。
2: 哎，心态都崩掉了哦。7:30出门的，从凤凰寺镇，走到今天周一啊，是吧？
0: 还没走到今天，我的乖，凤凰寺镇是的。安南夜山，
3: 龙门大道右转上金岭路啊，这个金岭该水往上顶了，有环卫工人在了，路过注意。
0: 今天的雨说实话比端午节那天还大好吧。哎，这今天没事儿，兄弟们听话啊，兄弟姐妹们啊，这能回去回去好不好。哎，能回去回去一下，今天除了是到处积水不用说了，封了菜场也是，小车过不去了，封了菜市场，小车过不来了啊。
4: 城南深洞大厦这个十字路口积水严重。
0: 好的，谢谢。
5: 南桥中路乐福加油站这个地方车子不动了。
0: 好，
5: 红绿灯交替，车子动都不动。
0: OK OK， 丰乐菜市场水很深，抓紧时间绕行，好吧？爆花板厂门口已经淹住了，有车抛锚了，已经建议绕行啊。这个家庭的地势低的，赶紧把车挪一挪，好吧？创业路的教堂附近积水严重啊，这个等等一地方全瘫痪了，决定瘫痪，不用说了，好吧？抓紧时间，能掉头掉头一下啊。西街的外环桥底下目前没有接到任何封闭的信息啊。这个我们没办法了，要进广告了啊！这个广告之后呢，我们交给后面主持人，好吧？这个10点我们继续在广播里面不见不散，希望水一切 OK 啊！这个再次掌声，感谢那些默默付出的环卫工啊，这个执勤人士，你们辛苦了。我们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啊。SHE 叫花都开好了，只能听一段了。今天早上什么都没播，各位客户也请理解，好吧？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来插播几条路况信息啊，这个比较紧急，感谢出路交警和相关部门给我们发送的第一手资料，说这个白云的北门明光西路这段是漫水，车辆无法通行，请车辆绕行。白云北门明光西路那一段，滁州大道的下川桥两边全封闭，滁州大道的下川桥两边全封闭，杨子路与滁州大道积水较深，已经堵死，抓紧时间绕行。杨子路与滁州大道积水较深，绕行。丰乐菜场丰乐大道这段积水已经漫上来了，车辆无法通行，请车辆注意绕行，请车辆注意绕行啊！同时呢，不，滁州市封闭信息不仅仅于此啊，还有更多的信息，这个请关注1054，也请关注1054路况群啊。这个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 C1054520 啊 ，C1054520。有时候就有个听一半吓一跳是吧？路况信息要第一时间发布啊。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

0: 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2: 北京时间上午的9:45，问候大家。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家在滁州，我是小柯。此刻我们要提醒大家，外面依然是下着雨哈，整个目前的一个路况信息来说的话呢，还是比较的拥堵的，不管是城市里的城南、城北、城东吧。那由于普降大雨，加上呢这个一是通行量比较大，第二呢是路面积水路段也比较多，我们也看到了有些路段呢都已经是这个封路了，所以整个对于我们城市的交通动脉来说的话呢，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那不管您今天选择何种交通工具出行，一定要注意保障自身的一个安全。那遇到涉水路段的话呢，也千万不要去硬闯啊！尤其是今天我在来的路上还看到了有骑电动车的一些伙伴们，这个其实还是挺危险的。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滁州市气象台2026年6月22号94分变更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呢，目前我市的南桥区同乐万桥站1小时雨量已经达到了75毫米，短时内降雨持续。南桥区张广、朱龙、乌衣、腰铺、世纪等乡镇及主城区的部分街道，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所以在今天早间的整个出行状况来说的话呢，给我们一是通行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都迟到了吧，您可能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路段来讲的话，你已经非常的拥堵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即时路况。目前清流紫薇路交叉口的积水已经管制了，紫薇路明光西路积水部分车辆要绕行，凤凰中都和南桥中都大道交叉口也是有积水的，西界路城西水库下也是有一些浅积水的，所以提醒大家在以上路段的话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或者是选择其他路段来进行绕行。清流路紫薇路交叉口的积水已经进行了管制，紫薇路明光西路的积水部分车辆呢已经选择了绕行，还有呢像凤凰路中都大道和南桥路中都大道交叉口呢都是有积水的。你像我们比较这个像君家附近花园路附近其实也都是有比较深的一个积水的，所以大家在选择出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千万不要再去涉水，就是强硬的再去冲了，就是这是我们讲到，你看好多车都已这个水都已经漫过车轮了，这个时候你真的是不能走了哈，一定要经常好好的去观察，非常非常的危险啊。还有这个在腰铺沿江高铁桥下以前的大唐浴室这块也是非常的积水非常非常的严重，千万不能走。我们跟大家说的都是不能走的哈，不是说路拥堵的，就是不能走的。另外呢，在金陵路和东坡路交叉口也是非常大的一个积水量，提醒大家一定不能够通行，不要硬撑着去通行，非常的危险。本来通行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如果说因为积水我们还硬通过的话呢，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反而给我们的出行耽误了更多的时间啊。那么路况呢，暂时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到这里呢。我们再次要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特殊天气呢，可能还会有降雨，就是现在来说雨量稍小了一些哈。就是昨天连夜的这个暴雨呢，确实也给我们的城市的下水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压力哈。所以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出行的一个安全，实时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路况信息。那么您如果有即时路况信息的话呢，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来实时的发送给我们，告诉给我们的广大车友司机朋友们好吗？方便更多的群众们出行。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0: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

0: 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1: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0: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2: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3: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0: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4: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6: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OK， 上午十点钟，我感觉今天一上午十点都没休息过啊。对，下节目也在跟各位分享道路信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特别节目，对，很多的一些路况信息啊。今天我们继续在这个点发布一下啊。听众反馈说，永乐路现在目前呢，这个划船应该能过啊，好嘛，谢谢啊。然后方家大小姐发了一条信息，我看一下。乖乖，全是水，水都已经漫过了路牙石，所以还是不要走。还有很多听众能选择绕行路，对，没错啊。这个花园路那边水慢慢退了，应该算是退了啊。这个不要着急啊。然后有人说，这个在什么地方比较合适的，要不要去碰个全险？我说兄弟，你别这样想，别这样想，别这样。那有趴窝的，对吧？对，有趴窝的，基本上每个淹的比较厉害的路段都有趴窝的。所以我还真没想到，今天早上那个雨下的那种淅淅沥沥的，能漫成这样子，哎。然后小夏特地回去换了个车，开了出来，对，换了个电车开出来。OK 啊，目前盛世华庭这个叫西园路段啊，还是管制状态啊，中间还有两台车趴玩啊，这个趴着趴着，暂时动不了。不是一两台喽，估计要三四台了。哎，这个相关的部门呢正在清理当中啊，我们单位楼下也积水了。对，我们单位楼下，好吧。永乐路这个小学门口双向有两辆公交车疑似抛锚，好吧。凯迪和天意华庭中间的这个叫做东坡路也是积水严重啊。感谢狼二山山草。
1: 我的个小怪，这个地方也被淹了。
0: 哪个地方？好好好，你不说说地方没办法发啊。另外呢，这个紫薇路立交桥水深，上层桥也不好上啊。八路、十路、十六路、十七路、二十路公交车受到一定的阻隔啊，这可能不太好走。建议各位朋友们，如果您着急上班的话，能不能绕行一下？这个点其实也无所谓了，对吧？啊，无所谓，该迟到迟到了。哎，身边肯定有好多迟到的。有人说现在目前可以逮鱼吗？对，哎，好多地方是可以摸鱼的，对，确实可以摸鱼啊。有人说电车不带怕的，对，没错啊，电车这东西讲不好，留电话呀，对吧？好多的听众呢，这个表示说自己车牌好像是被水冲掉了，哎，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帮各位说一下啊。另外，各位听众啊，狗市路段抛锚了四五辆车，好吧？四五台车抛锚在狗市啊，这个抓紧时间能绕一下啊。这个我看一下，狗市可以看海了吗？我看一下啊，这也是没办法啊，那个路段全是水。哎，今天的狗市确实哎，好厉害厉害，这个不知道是谁啊，这是我发的是吧？好，继续啊。这个有人说老演员了啊，有人说要不是1054提醒啊，真的不知道这一半小时怎么安全度过。在滁州堵这么长时间也是第一次，目前呢在1054的值

0: 驶向安全通行到自己的单位啊。不错不错，谢谢啊，说明我们节目是有存在的价值啊。高铁站没问题，高铁站高铁站 OK 啊，直接去高铁站 OK 啊。另外今天有个事儿说一下啊，很重要，很多的小区水倒灌进去了啊，比如说南都华府啊，这物业早上我一大早在广播也说的，为物业点赞，物业第一时间也提醒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能把车挪走挪走一下，现在不要进去了好吧。物业也是在群里面提醒一下，就是可能水下现在那个地下室会有什么电啊漏的，不要下水啊，轻易不要下水啊，各位朋友们。现在滁州市市区南湖那边，南湖的那个下坡，就是往那个叫什么抖音旁边那个下坡，什么胖子瘦子咖啡店的那下面往下走啊，水在往下冲啊，建议绕行好吧。对，然后呢有听众说这个倒车回来逆行的会不会有影响，放心好了，不会，今天呢是道路的问题，您不会啊，如果有拍违章的话去交警支队去申诉一下好不好啊。黄维路和兴隆路建议各位不要走啊。然后呢这个哎，红旗 H9 也趴窝是吧，这个没办法，这不是
1: 走不了不走了呀，
0: 掉头吧，要么啊，这个也别不走了啊，能掉掉头一下好吧。感谢听众朋友们在各种各方面啊，有人说能不能把这个水全部汇聚到晨曦水库，我们也想但是弄不过去对吧，那水肯定是往低处流的。这个部分路段呢还在封闭当中啊，如果一旦解封的话，请各位保持安全前提之下正常通行好吧。对，有人说呢这个怎么办，如果再次说一下，如果您车辆已经深陷入水中，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切记不要啊第一这个再次点火启动。哎，有些车辆呢是有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报案路况啊，来听一下。好，谢谢小镇美凤啊，谢谢。
2: 主持人你好，播一块路况。
0: 好的。
2: 西建南路与最终路口。
0: 嗯。
2: 水比较深。
0: 收到收到收到，已经播出来，谢谢您。这什么什么啊 ？OK。那么今天呢，这个再次我们跟各位恳求说一下，就是您车辆如果有二次启动，就是那个自动点火啊，就叫车发动机，全名叫发动机自动启停。怎么个感觉法呢，就是您在每次到路口等红灯的时候你不是刹车嘛，刹车之后他感觉你发动机是自动停掉了，等到您在松开刹车的时候，在绿灯的时候它会自动骑起来，这个叫自动启停，这个时候的这个配置是非常鸡肋的啊。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这个配置本来就很鸡肋，我已经用我就是车载那个电脑我刷了那个系统把这个配置给刷没了，因为我的车就没办法彻底的关闭这个自动启停技术。哎，后来我是刷一个系统把这个自动启停技术给刷没了，就是我现在目前按是关闭的，它以后就是关闭的，除非你主动再去点它把它启动。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动启动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在现场去查你的车辆，发现你车是二次启动，它不赔各位。哎，涉水一定要注意，这可能针对于是油车，电车我不太清楚啊，就各位听众给我分享一下，电车如果泡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啊？因为我没开过，我也不太懂，没有发言权啊。然后油车这块主要说一下，好吧？切记不要启动。怎么？说怎么办？水不深吧？啊，最多到这个磕机头吧？哎，下车啊！就我们刚才上午头发了一个信息，有一个雪佛兰的老款的克鲁兹啊，老福，干嘛呢？车子应该是泡水了，熄火了，车主在后面推，把车推出去。哎，这时候可能需要两个人，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驾驶员扶方向盘，一个是后面推车的，把车推出积水路段啊，也不要点火，等拖车过来救援，好吗？因为你的发动机如果一点火的话，那水会自动吸进去，因为发动机有水，而水它是没办法压强的。我们再解释上多了两句啊，发动机怎么个操作法？它是内燃机用压力把油进行燃烧之后，充分之后呢，压缩起来，变成那个就是我们的动力往外发，对吧？但是水它是压不动的，一旦压不动以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压强压进去，如果能压到底的话，那你的发动机的连杆是没有问题的。一旦你们有水之后，你再去点燃的话，它还会往压，但是水是压不动的，没有压强压不了的。这时候呢，您会。就力的作用力是相反的，这边压不动，肯定作用力就到那边了。你的发动机的那个就是那个涡轮那个叫什么叫挡杆就会被压弯掉，一压弯，如果压了厉害的话，你甚至你发动机会报废，好吧？这是一定要记住的一件事情。报废之后，你的车修就麻烦了，哎，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修好的事情，不是几千块钱能干的事情了，哎，这个时候

0: 下去，所以没人去摸车牌。因为现在很多人说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发车牌号呢，去寻物启事呢？因为现在目前水还没下去，车牌还没出来，没人跑去摸，你知道吧？对，一般水下去之后才会有人摸车牌。有谁捡到了皖 MDC7005 啊？皖 MDC7005 可以联系一下他朋友，18949138917，18949138917，好吧，我们这个再跟各位报一下啊。有人说车牌掉了，是吧？也都来了啊。我知道今天肯定会有很多找车牌的啊，没办法，好吧。第51群 ，OK， 来，我们这个说一下，现在通过广播来播报一下啊，有谁捡到了皖 MDC7005 的车牌啊？请联系一下这位车主，他的号码是18949138917。记得号码是18949138917，他也很着急啊，这个已经播出啊。哎呀，今天的这个节目真是上的让我感觉了有一种战地记者的感觉啊。但是呢，说实话，我个人感觉的这种节目，这才是能凸显出我们广播应急广播的一个重要性。哎，能帮助一位就帮助一位，今天已经帮了很多听众朋友们了。哎，也是算是胸前的红领巾会更艳丽一些啊！来，童年贩卖机发了一个通关信息啊！丁乖乖真敢走，真的兄弟们，你们这些车是真敢走啊！又是一个观众王啊！真厉害，真厉害啊！这种事情就不要去学了，真的，汤水干嘛呢啊？伟星说我们这边没吸水，好吧，真是初中没吸水就要多了啊！对，来了啊，对，又来了，这21群刚播完，51群刚播完，21群就来了，这正好是车主来了是吧？嗯，啊，是关中车主来了啊，我来把这个信息转给他吧，省得他可能有点着急啊。已经播出了，已经播出了21群 ，OK， 啊，发出去了啊，对，已经，哎。希望能帮着你吧，啊，能帮一下啊！来，马迅生先生，不敢走。和凤阳路交叉口的位置啊，积水还比较多的，都走的是最右侧靠中间。和凤阳路交叉口的位置啊，积水还比较多的，都走的是最右侧靠中间。哦，兵哥又来个大声。有一条弯弯。哪个歌曲啊？一个听众拍张照片，在这个绅士华庭那边有一个车啊，这个强行冲过去啊，都是大哥，都是大哥，我只能说都是大哥。醉翁路中都大道积水，公交车已经掉头，好吧？醉翁路这个中都大道积水，公交车掉头。有人说下午去乌一，下午没有问题，放心好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狗市，各位听众，今天的狗市堵车严重，好吧？今天的狗市全是水。啊，建议不要走，就紫薇路你放弃，各位全部放弃，绅士华庭一段、狗市一段全放弃。
1: 对，就一个人。
0: 这是哪？雨培。
2: 不留人，天留人。
0: 是雨培吧？
1: 对。
0: 雨培物流员，积水严重，抛锚4-5台车泡着呢，好吧？有人说这是滁州，对，滁州，哎，滁州大道往全椒，目前听说是没有啊，又来消息了，来狼牙山。发出消息，狼牙山景区临时封闭，好吧？狼牙山景区临时封闭。西安江路路过苏州路口往杭州路积水较深，建议各位绕行。哎，今天是没有办法啊！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吧，希望各位都没问题啊。对，一首我看一下啊，半吨兄弟吧，叫《都怪我》，来自于烟嗓版，送给各位。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巷，礼让传千年。

0: 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孩子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3: OK， 时间是上午的10:23，再次的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锁定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啊。来跟各位分享一个好玩的地方，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哎，上午好，欢乐暑期玩转海底，由柴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柴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哎，这个暑假真是的欢乐上线了。景区每天开放的是晚场、白场，这个晚场是连开的，超长游的时间，全天不打烊，带各位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哎，这次有很多东西啊，跟这个柴派有关系，比如说极地馆的全新互动大戏叫《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邀请游客的上台担任 C 位的海王，亲自发号施令啊，命令美人鱼干嘛干嘛，对不对啊？所以相约海底世界啊，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柴派海底奇遇记的戏精大派对啊！本次活动由柴派进行全程冠名啊，重磅暑期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啊！哎呀，真不错，派你当海王！哎呀，好多的好玩的趣事都有在啊！好吧，我们节目正式开始，继续好多消息啊，这个一一发布一下。首先第一条信息，来自于滁州市市政部门啊，这个也是听众看到的。清流桥、立交桥、香山桥下面的辅道啊，有一棵树倒了啊，这个辅道可能不太好走了，建议各位走，电动车，要么走上面走吧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细节啊，我们来一一刷一下。永乐小学十字路口现在目前水还是没下去，好，连拖车都在现场，拖车轮子淹到了轮子上面啊，今天救援车肯定不够用的，好吧？听人说我在停在右安公园南门口，差一点点就被淹了，还好我及时挪出来。OK， 这是第一条啊。来，雪域的消息，第二条。
4: 石围中路狗市门口，城际公交门口，水很深，已经淹了几台车了，请车友们注意绕行。
3: OK， 车牌有写的车牌是吧？啊，留个电话吧，留个电话啊。有人捡了车牌了，果然，我这是我说吧，慢慢来了，另外呢，这个看一下永乐小学那边啊，这生日华庭那边，听众直接掉头，聪明啊，是真聪明人啊。然后呢，有人说打了全损标志了，我不知道，这有人知道的话，我说一下，这个是保险公司定的事情啊，我们也不得而知啊。然后呢，这个继续啊，看一下，OK， 好，有谁？车牌号是皖 M6U699， 哎，有谁车牌号是皖 M6U699？ 对，如果您知道这个车牌的话，请联系一下这位先生，孙斌先生，号码是17755087880，17755087880。OK 啊，有谁知道皖 M6U699 啊车牌号的话啊，来。9254发的是什么地方啊？掉头了啊、哎！掉头就对了，哇，还有人趟水，真厉害！哎呦，好吧，趟过来一台车抛锚了，哎呦喂，真是！哎，有人说滁州人可以看海了吗？对，可以看海了啊。电话留一下啊，电话来一个，留一个，又来一个号码 ，A3131是谁的车牌号 ？A3131是谁的车牌号啊？请去认领一下，好吧？然后再继续啊，有人说发现一个野生的自主洗车房，对。啊，就好，上面漏水是吧？好嘛，真是没办法。来，有人说这是一个例外吗？对，今天的雨量真是一个意外啊，非常意外，好吧？然后呢，这个董国庆先生也是在，你还能放歌听，真好。 啊，叫姚川啊，有一个圆弯的月亮。杨子路和滁州大道交道口，无独有偶，一辆食用油的油罐车和一辆小车发生了刮擦啊，请路过注意慢行。杨子路和滁州大道的交叉口，一辆运油的车啊，这个路过的话，请注意慢行啊。然后呢，黄山路和林子路交叉口泡了334来车了，注意慢行啊。有人说堵成屎了，对。哎，有人说这个雨跟滁州是什么是滁州这个导致的吗？您这个雨下在全国各地任何城市都是这样子，好吧？你不是没有办法，你知道吧？这个雨太急太密了，没办法。有人说下雪问题，下雪正常情况是不是没有问题啊？对吧？这太急了，谁都扛不住。哎，你说大城市，那以前那边什么郑州啊，北京啊，包括这个东北那边不都积水了吗？对吧？那这个城市，北京城市下雪好吧？哎，这个没关系，好吧？来 ，A3131 是谁的车牌？A3131 是谁的车牌？请认领，好吧？认领电话是151-5503-1991啊，151-5503-1991。恒大名都，恒大绿洲，秦轩路。哎呦妈，笑什么惨？有一大哥，汤水过来，大哥别熄火，大哥别熄火，大哥加油，大哥加油。好，大哥出去了。这次获胜的是大众帕萨特。哎，不错啊，雪域高，雪域什么？
4: 蓝桥北路，
3: 怎么了啊？怎么了啊？哎呦，说还有说这三个车停中间不怕违停吗？好了，你别开玩笑了，真是，哎，真是你这喜欢挑衅人家都已经够伤心的了啊。好吧，谢谢啊！有听众，好多听众是申请进群，说啊，老胡啊，这个听了你节目这么多年的第一次申请进群，就是因为我车牌没了。我说啊，好嘛。好，希望能帮到你啊！希望能帮到你，来一首比较悲的歌曲啊！啊，算了算了，还放一首欢快的歌吧，悲歌不太好听啊，听了之后难受是吧？来一首欢快的歌吧，这个摩天大楼薛之谦怎么样？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这个歌也不是很欢快啊啊，算了吧，就让听着啊。刚才把这个信息发到群里面去了一下啊，1054车友群当中的那个两个信息，一个两个车牌号，一个是 A3131， 一个是6U699 啊。谁认识的话，尽快与他们联系啊，请谁认识的话，尽快与他们联系。这怎么了？怎么在你这儿吗？两个号码，一个是 A3131， 一个是 6U699 啊。可能后期会不断的出来更多的车牌寻物启事啊，有谁认识的话或者是知道的话，请尽快联系一下啊。我们再把这个两个号码报一下 ,A3131, 请联系 151-5503-1991 认领 ,6U699, 请联系 177-5508-7880 联系。如果您没听清楚或者是您知道号码之后没听到号码的话，请和我们1054取得联系啊。1054的联系方式就是加我微信就行了啊，备注要寻车盘。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 好吧，这个能帮助各位啊，能帮一下就帮一下啊，有需要的话请第一时间跟我联系一下啊， C1054520 啊，或者是呢我今天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包括今天晚上半夜都可以啊，对，因为老胡出了名的没有睡觉，晚上不睡觉啊。这个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在群里面艾特我啊。1054主持人呢，基本上和听众我们是互动打成一片啊，能帮各位一下就帮各位一下，需要帮忙的话说一下，好吧？这不算拾金不昧吧？这个车牌号捡了之后，其实说实话也没什么用啊。然后能就帮助车主一下，好吧？对 ，A3131U6U699，应该在群里面发一下，几万人之后扩散一下，很多人都会知道，好吧？好的，今天节目先到这儿啊，这个时候我们再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活动政策非常力度非常大，所以呢我们特地再跟各位重复一遍。这次的活动呢是我们南京海底世界特别推出的叫做柴派，哎，这是一款饮料啊，大家知道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帕。派，对，柴派茶派啊，海底七季戏精大派对，哎，这个白天场晚场都开，暑假期间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的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灵动的水母精灵啊，包括这个霸气的章鱼女巫啊，反串美人鱼反串。不会是男的美人鱼吧？都可以自由打卡。哎，活动通关，还有活动银票可以兑换海洋徽章、企鹅毛绒玩具、海洋捏捏乐、5D 电影院、旋转木马券等等一系列好多礼。本次活动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带来加倍的夏日氛围气氛啊！怎么买票呢？很简单，抖音去搜啊，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就可以享受更多的暑期优惠政策了。这个暑期其实还可以，非常好玩啊！有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的好机会啊！好吧，我们这首歌送给各位，也是结束今天的前半段时间，后半段今天我们继续带各位吃。今天都冷了吧？脚都冻冰的了吧？地上都是水嘛？哎，今天搞点肥式老母鸡汤喝喝。什么时间都可以喝老母鸡汤是吧？嗯，来，我们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歌曲之后呢，再回来，好吧？这个我看看什么歌曲，谢霆锋吧，啊，叫做《推倒》。重来，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块儿来感受一下美食由安徽给各位带来不一样的感觉和节目。

他会发现好像系统有问题，不会是被单位水泡了吧？我的天！啊、哦，还是啊、哦，这首歌真的不行是吧？哎，真是好烦，我们单位的一个系统还是有问题啊！提醒一下后面的主持人啊，有首歌叫《推倒重来》是无法播放的，好吧？没事，继续这首歌，白小白。

0: 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七剑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什么？
1: 中午好，中午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李静。在节目的开场，我们先关注到几条路况信息。刚才关注到37群，看到黄威他说花园路往双拥路这边井盖被水顶起来了，大家这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茂业长江商贸城这边感谢。然后刚才看到王小新说上海北路这边有没有水，包括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其他车友群，看到46群的张岩刚才说现在城里往这个城南方向能不能走，汇丰路和花园路积水怎么样，有急事要过去。刚才呢咱们的主持人胡振也回复了说可以走紫薇路，别去走这个中都。然后刚才也看到最美停城也发过来一条路况信息，
2: 车管所考试重新科目二重新往西走，环卫路往西走路积水。
1: 好的，收到，感谢。刚才呢也关注到其他这个车友反映的这个路况，刚才看到有车友说这个紫薇天悦这边狗市这边已经泡了好几台车了，大家不要往那边走。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咱们25群的车友说这个儒林路与红武路，哎呦这边也是有这个积水。好的，收到，感谢，大家不要往那边开了。那么各位在路上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在咱们的车友群艾特主持人李静，或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提醒。刚才看到咱们的19群的这个依维柯出宁每日往返也发过来一条这个路况信息啊，龙兴路辅道，哎这个辅道发生了这个四车事故。好的，收到。在这呢也再次提醒这个开车在路上的车友一定要注意啊。刚才也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一位听友发布了一条这个求助信息，他的这个车牌掉了，有谁在丰乐大道白云车库附近捡到一个这个车牌，来我说一下车牌啊，各位可以留意一下，我这个皖 GG9111，如果有在这个丰乐大道白云车库附近捡到这个车牌皖 GG9111 的话，可以联系到这个咱们的这个号码19956645233，可以联系这个号码，或在车友群当中直接发布，我们可以联系到咱们的这位车友。那么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也在问哦，现在这个滁州的雨怎么样？刚才也发了一条这个公众号和各位分享，这个滁州暴雨呢是这个接连升级哦，从最开始的蓝色、黄色到现在橙色，在今天上午9:04的时候，滁州市气象台变更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根据监测，目前我市南桥区同乐万桥站一小时的雨量呢已经达到了75毫米，短时内降雨持续，比如说南桥区张广啊、猪笼啊、乌衣啊、腰铺啊、诗集这些这个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都要注意这个防范。那么根据滁州气象消息，昨日下午起全市出现了较明显的降水天气，从昨天6月21号14时到今天22号6时，全市平均降水量呢是30.7毫米，最大的是在凤阳凤凰山站91.3毫米，50毫米以上站点呢有26个，主要分布在凤阳、天长、明光、定远，最大小时这个降雨量也是比较大的，这个49毫米，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说到雨的话，让我想到了那个这个端午节当天，对吧？这个雨下的也非常大，包括今天这个雨也很大。我们看到，比如说天长34.8毫米，定远33.2毫米，琅琊25.7毫米，南桥21.7毫米，明光30毫米，蓝25.9毫米，全椒13.3毫米，凤阳47.4毫米。那么预计今天的话，依旧会有这个小到中雨，局部呢是大雨的天气。那么在这呢也再次温馨提醒，进入了梅雨季，降雨频繁，雨天事故易发，做好防范是关键。比如说如果你要是驾车出行的话，一定要与这个前后车保持安全车距，车速千万不要太快，尤其在一些弯道啊、陡坡啊这些路段应该降低车速，防止这个侧滑。根据降雨情况开启近光灯、雾灯，一定要多多注意。同时呢这个对吧，这个转弯的时候一定要降速，轻柔转向，减少超车频繁的并线，同时规范使用车灯。如果你要是骑车出行的话，对吧，水明这个水情不明的时候，不盲目涉水，不要打着雨伞去骑车，不要被咱们的雨披遮挡视线或影响听力，佩戴安全头盔，同时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否则呢容易这个侧滑发生危险。如果你要是步行的话，首先及时这个避雨，暴雨天气呢尽量减少外出，如果要出行的话，应该避开这个强降雨时间段，以外出的要及时到安全的室内避雨避风。

温和避雷，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安全。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之后台，看到有听友在盲猜今天的这个歌曲啊，比如说看到晴朗小蜜蜂台说今天盲猜李静的开场曲，或某位听众会点播张宇的雨一直下，他说此雨非彼雨，耳朵去旅行，气氛非常融洽，此气氛非彼气氛。他说九年没听这个节目，仍然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牵挂。九年，这个端午都九年了对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久不见。在这儿也想问一下各位，端午佳节你们过得怎么样？今天也是假期回来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啊，但是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好好打招呼，因为这个路况还是比较多的，大家有路况的话都可以在群中这个艾特我。那么此刻我们为各位送出的好就放这个晴朗小蜜蜂说的这个张宇的雨之下，因为刚才我看了一下后台，今天有听友点播关于雨的歌曲，但没有这首歌，要不来我们今天先放一下。包括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你也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张宇的雨一直下。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湖北他说李静周一中午好，打个听歌卡，说一下工作群这个反馈的路况。立交桥恢复正常，滁州大道逐步恢复正常，八路全线逐步恢复正常，给大家带来不便进行谅解，大家出行要一定要注意这个雨情水情变化，车行路上平安顺畅。好的，收到，感谢。然后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车友群，看到 YMD5001 他说立交桥下面能走了吗？刚才这个车友胡伟在群中回复说可以

0: 健康快乐不吃不吃啊，因为这个爱爸爸，然后爸爸身体健康也不是只在这个父亲节当天，那么也希望爸爸对吧都身体这个健康，天天开心。歌曲也收到了，一会为大家送出，也谢谢你的祝福。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首乌兰图雅的套马杆。好的，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金周一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孙燕姿的雨天谢谢。好的，然后刚才也看到湖北，他说李将可以来点播一首汪峰的在雨中送给大家，谢谢金女神。好的，收到。然后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看到咱们的这个37群的这个乌派青口大头也发过来一条这个路况信息啊，
1: 准备开始。
0: 他说这个富力水镇这边也有这个积水啊，包括刚才也关注到这个其他车友群，看到比如说这个京城华府西门这边也有这个积水，然后呢也看到咱们的这个米亚也说镇荣府北门门口这边也有积水，大家这个多多注意。然后呢也看到启航名车直接晒出了这个易经山城的，哇，这个小区这个车库，
1: 你看这里面属不是，
0: 我的天哪，这积水这么深吗？好的好的好的，收到收到，感谢啊。那么各位在路上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这个路况信息的话，都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个歌曲，来听到的是平静。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非常经典，我评剧接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57群的男人永不言败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发了一张图片，好像捡到一个这个车牌但没有拍完整，有认识 YMOG77 后面不知道什么数字啊，这个车主的朋友们，你的这个车牌掉了，被咱们的车友捡到，如果需要这个找车牌的话，可以在这个群中联系主持人，然后咱们

0: 把这个号码给您对接一下。包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说到了一位车友在这个群中的求助，他想寻找他的这个车牌啊，问了这个咱们的车友有谁在丰乐大道白云车库附近捡到皖 GG9111 的这个车牌，如果有的话可以联系这个号码1995664-52331995664-5233。有没有车友在丰乐大道白云车库附近捡到皖 GG9111的这个车牌？上档节目好像有车友就是在群中已经靠咱们的车友群找回自己的这个车牌了，感谢咱们热心的各位这个车友。那么说到这个降雨的话，在这呢也温馨提示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狼牙山景区呢也发布了关于狼牙山景区因为天气原因临时闭园的公告。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受到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为了全力保障大家的游览安全，避免可能出现的比如说山路湿滑、地质灾害等安全隐患，本景区即日起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那么开园时间的话将根据天气及现场安全情况及时的通知大家，大家可以相互的这个转告一下，今天这个狼牙山景区临时闭园，狼牙山景区临时闭园，大家就不要前往了。这个什么时候这个开园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狼牙山景区公众号，或关注到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咱们的广播，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和各位这个分享。好了，马上呢进入咱们的这个20广告时间，大家想关注更多的这个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加入到咱们的车友群。车友群怎么添加呢？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Baby, I'm pr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t you alive. Just like...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听友群，看到十群的余生，他说您楚州方向欧洲城辅道不通，小车过不去，从主路桥下走没有积水。好的，收到，感谢。然后也看到开心家人发过一条路况信息。
1: 李静，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吃，刚刚才直播上线了，今天雨下的还可以，一上午都没上车，车子开到这儿来，掉在藏沽，也是忙到现在才上车。
0: 好的，中午好。说到这个雨的话，我们也关注到楚州气象，刚才在

0: 点发布的这个最新的午间预报，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1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今天其实户外比较凉爽，今天滁州温度呢是在20到25度左右，但是雨一直在下，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这个听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你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相互的提醒。刚才看到咱们35群的这个盛教练也发过来一条这个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语音。
1: 这个西间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就是交通向小西边的这个路口，已经有车被猛然的拖车在救援，那个水好深一个。
0: 好的好的，收到，感谢。然后说到救援的话，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也看到有车友在群中发了如果需要这个救援的话可以联系这个号码，马上我来把这个号码通过广播和各位说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这个联系他。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先来听到的是筷子兄弟的父亲，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豆豆点播，他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这个1054的听友和主持人们的爸爸，希望你们健康快乐。刚才也关注到一群看到 YMPA022 他说风浪大道目前呢是这个畅通的，从这个图片来看的话还好这边没什么积水。好的，收到，感谢。

0: 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筷子兄弟演唱的父亲，接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38群的车友看到一位车友捡到一个这个车牌哦，来这个谁的这个车牌掉了，是苏 AF98288， 苏 AF98288。 刚才咱们的这个 YMEL106 在群中发的，如果有认识这个苏 AF98288 的车主，可以联系到这个号码，这个159-5500-9567159-5500-9567。感谢这位车友，有认识这个苏 AF98288 这个车主吗？你的这个车牌掉了，然后被咱们的这个车友捡到，可以及时的这个联系。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端午小长假结束，今天呢想要点播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希望大家开工大吉，天天开心。好的，然后刚才呢也看到咱们五群的王记车行电动车也发过来一条这个路况信息，
1: 创业拦路，窨井盖又开始漫水喽，等一会说不定又要淹。
0: 好的好的，收到这个感谢。各位在路上如果看到什么及时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可以这个相互的这个提醒一下。然后刚才呢也看到这个未来妈说现在还有哪里有积水，花园路门口积水退了没，然后刚才看到主持人胡真他也说到现在基本上都在退哦，大家也不用这个过于这个焦虑。想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锁定咱们的1054广播，或加入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那么如何加群呢？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刚才呢也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看到很多车友在说，你看再过一周孩子们对吧，陆陆续续就开始放暑假了，暑期去哪玩呢？各位游客朋友们，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金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白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这个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这个暑期呢，我们将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场馆四大核心区域，比如说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你可以看到比如说灵动的水母精灵呀，还有反串美人鱼，沿途呢还可以自由合影打卡，参与比如说掷骰子啊、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这些互动小游戏。如果你要成功通关的话，就可以获得活动银票，可兑换定制海洋徽章、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还有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超多好礼。那么本次活动呢由茶派全程助力陪伴，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加倍的夏日游玩幸福感。那么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那么下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的乌兰图雅的套马杆。今年这个乌兰图雅也参加了一档这个综艺节目，这个乘风2026，然后很多小伙伴呢也通过这个节目更好的认识他，然后也亲切的喊他小图雅。来我们听听看乌兰图雅套马杆。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关注到四九群看到我 MGN801， 他说花园路和紫薇路这个积水还比较严重，然后看到未来妈说中大道和花园路交口没有积水了。好的，收到感谢。然后呢，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看到很多听友都在发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感谢各位。那么下面呢，进入咱们的这个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刚才也看到巴山一语说李静中午好，中午好。那么我们直接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发行于1997年，然后这首歌呢歌名当中有雨这个字。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如果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

0: 关注到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醉翁路中都大道这个路口开始交通管制。
1: 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2: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

0: 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Baby, I'm playing on you tonight. Hunt you down each other.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九群的杨子地板明月小姐姐，她说花园路和这个花园路与中都大道交叉口的积水基本恢复正常，好的，收到感谢。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后台，看看谁是这个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刚才呢看到今天第一位第二位回答出来的听友都是文字发送的，哎，今天还有两位听友语音发送送的，没想到有这个听友更快哦。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听友，他的网名是四个字，向左向右，他说冰雨刘德华，回答正确，恭喜你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第二位的话是快乐至上冰雨刘德华，然后第三位的话是语音发送的风子云端，来我把这个后台的这个背景音乐关小一点，我们来听听看他的两秒钟语音消息有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
1: 刘德华冰雨，刘德华冰雨，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女婷也发过来一条一秒的语音消息，
2: 刘德华冰雨，
0: 回答正确。豆豆也回答出来刘德华冰雨，然后看到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冰雨刘德华。胡斐语音消息，
3: 刘德华冰雨，
0: 回答正确。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冰雨刘德华。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冰雨刘德华，回答正确。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也是一首关于雨的歌曲，这首歌是咱们的听友这个快乐至上点播的，来自孙燕姿雨天。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这个车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刚才呢也关注到二群，看到咱们的明宇他说医院这个南门这个边水也挺深的，好的，收到。来我们听听看孙燕姿雨天。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孙燕姿的雨天，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后面呢还有两首听友点播的歌曲都会一起打包送给各位，比如说我们可以听到的是胡斐点播的汪峰的在雨中，然后呢还有青春奋斗吧点播的张秀的天气这么热。那么在这呢也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这个车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刚才呢也看到41群的 YM15873 说这个京城华府这边，哎呦这个积水也很严重啊。好的，收到。那么刚才呢也看到咱们的这个疯子云端来，他说操作失误，录几次才录上，居然让发送文字的拿了这个第一和第二确实啊，你一下就发了两条，就好像就差了一两秒时间了，没关系，重在参与。来，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在雨中，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别忘了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0: 燕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中国
3: 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十二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商，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每天中午的12:00到下午2:00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哎呀，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早晨啊，开始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应该讲是路况不断的。不仅如此哈，其实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因为睡觉比较晚，就是虽然说我晚上跟小朋友一起躺在床上了，但是一开始是开着空调的，因为昨天晚上特别特别的闷热。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家里面小朋友就有体能课要到五岳广场，但是到了五岳广场之后回来，我明显就感觉到这个雨怎么越下越大，然后我就一开始是把那个什么风扇啊都开开，然后后来转站我就把这个窗户都给关上，然后干嘛呢，我就开空调，因为要除湿。我就睡着睡着过程当中，我就感觉到哎，怎么外面好像声音特别大，我这一看，哎呀，这外面这雨啊一直下。然后由于我晚上这个睡眠也不是特别好哈，我就听着那个雨昨天晚上一直下到今天早晨，我真的非常肯定的跟大家说这个雨就没停过。然后果然到早晨的时候，我起来一看手机，哎呀，咱们各大车友群啊，每个地方都有淹的这个路况哈。基本上因为早晨，因为昨天下的之后到今天早晨就是还有一点点的可以这个容积的这个地方哈，到今天上午或者说中午的时候这雨还在下，你就会发现哎呀天哪，这雨还是挺大的啊。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啦。首先看一下我们安徽气象啊，在18分钟之前呢有一个有一个安徽省的天气快报啊，在未来的3个小时之内呢，像这个也就是22号的11点到22号的14点，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者雷雨，那么较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滁州、安庆、铜陵等市，最大降水是10到2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到3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了哈。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6月22号，是周一，也是我们端午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肯定让不少的听众朋友们非常非常的难忘哈，因为目前为止我们安徽省，尤其像我们滁州市，这个降水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哈。那么我关注了一下，从21号的早晨8点一直到22号的中午11点，全省降水强降水主要位于像我们的亳州、阜阳、淮南、蚌埠、合肥、滁州、六安、安庆、铜陵、池州、黄山以及宣城哈。全省共有4992个占水占的降水量已经超过了25毫米，其中呢1715个占的这个降水量超过了50毫米，56个占的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而其中最强的降水量出现在哪里呢？出现在我们滁州市的定远界牌，达到了206.1毫米。那么这里面接下来还会在这个继续这个降水哈。那么这个包括我们这个强降水，还有我们滁州市的同乐万桥的站点也是达到了111.4毫米，全省共有81个站点也是超过了20毫米每小时。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雨下的还是挺大的，而且还比较急。很多人说哎，不是说我们滁州这个叫什么已经是在这个搞这个什么下水工程了吗？确实啊，滁州这两年大家也都知道好多地方在修，但是耐不住这雨下的是确实特别大。你想想看啊，其他地方就是20毫米，定远达到了206，包括我们滁州的南桥的万桥已经达到了114哈，这个雨量确实是不得了的哈。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滁州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是3级，阵风是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5度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沿淮的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是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暴雨。全省偏东风是3级，雷雨是阵风达到8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9到21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
24到26度啊，好消息，这温度不是很高；坏消息，这雨是一直不停哈。你看哈，我们这个滁州市6月18号已经官宣了，进入到了梅雨季节。这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真的叫暴力梅哈。这个梅雨季节全面开启之后，像长江中下游，还有包括华南等地哈，真的是出现了大范围的雨势哈。而且我国的主要雨带呢，也集中在长江的沿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部分地区，而且雨势还特别特别的强。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预警报警信息，同样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的一些地带了哈。

说到这儿，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滁州市琅琊山景区在2026年的6月22号早晨的10点也发布了一则公告，上面写着说，受到近期的强降水天气的影响，为了全力保障大家的游览安全，避免可能出现的山路湿滑、地质灾害等安全隐患，本景区即日起临时闭园，暂停对外开放，给您带来不便，敬请原谅。也就是今天啊，我们了解到的是琅琊山已经闭园了。如果您想要去琅琊山景区游玩的话，今天就是不可以了。因为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们这边的雨势比较强，而且还会有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像琅琊山，它毕竟是一个山啊，而且它还会有一些地质啊，还有一些泥土之类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告知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琅琊山现在已经是紧急的闭园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强降水的一个情况。目前呢，我市的南桥区的洪崖山站出现了8级的阵风，未来的6个小时之内，像我市的张广、诗集、朱龙、黄泥岗还有大刘等乡镇以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可能会出现7到8级的阵风，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当然了，在这里我们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因为这个强对流的天气是突然发生在局地，天气剧烈，生命时短，但破坏力却极大的一个灾害，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比如说当您的这个出现了雷暴大风的时候，还有你的降水量已经超过20毫米每小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像我们滁州市地区，应该讲每个地方都已经超过了20毫米，最高已经达到了206毫米。什么叫206毫米？那个雨量已经降了有2米多了。那你想看，这个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是非必要不出门吧，好不好啊？像今天孩子如果上学，你们已经发现了，可能在学校的过程当中，老师已经告诉你们啊，孩子衣服湿了啊，你们要给孩子送衣服呀，干嘛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平平安安的，实在不行咱就请假呗，对不对？我觉得什么都没有，我们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更加重要啊！不仅如此，像我们了解到的是，多趟合肥始发的列车也是临时停运了，受到安徽中东部、江苏南部等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6月20号到6月22号合肥始发站 K8525次列车，6月21号至6月22号合肥始发 T221次列车 K8451列车采取临时停运哈。那么像这一段的车辆，你们如果要出行的话，看一下，因为你登录12306的话，它都会跳出来告诉你。不仅仅如此，像对芜湖始发的 K8527 次列车也是采取了临时停运。那么下一步呢，铁路部门呢也会关注密切的天气情况，然后根据灾害的影响程度等实际来动态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当然了，如果您为了保障您的出行的需要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12306，或者您可以致电铁路12306的客服热线查询，这样好方便您来安排这个行程哈。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众的留言了。今天这个节目的一开始还真有不少听众留言，我以为大家都不一定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因为这个雨确实是比较大。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今天的第一个留言，是11点57分的时候，来自于我们的豆豆哥，他说了，好事成双，中午好，今天想点一首魔力哥先生的富豪和其他小伙伴们演唱的男人花，谢谢。OK， 没问题。快乐至上说了，闲成无双，周一中午好，点播一首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确实这场雨让我们看到了，确实很无情。我早晨的时候看到了好多好多的视频，有坐在这个车上面的哈，有这个被堵在路上的哈，有好多车这个掉头的哈。反正我还是觉得，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您只要

0: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听众点播的《男人话》啊，是来自于这个综艺版本的。
1: 对，是我们这个豆豆非要点播的，说
0: 要是
1: 对他说的，他想要听这个富豪他们演唱的、
0: 哎。我跟你说，富豪的他真的就是他是九几年的，
1: 96，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他长得就是
1: 像40、40-50岁
0: 的大哥，社会大哥那种感觉，他唱歌也特别酷气。
1: 对，然后我在这儿还是要跟大家更正一下，因为刚才我有说到这个咱们这个目前安徽省出现的最大的降水量是在我们。的定远啊，206毫米，其实是20厘米哈。我刚才说2米是有点夸张了哈。你知道，当这种运算的时候，就有一点有点分不清楚了。
0: 2米那街道都被淹了，我跟你说啊。
1: 现在就是很多的地方都被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我跟他说啊，其实我今天早上是被雨给打醒的
1: 啊，因为外面对
0: 雨声特别大，对不对？比如说。

0: 卫生间啊，或者是那个厨房，就是有瓷砖的地方，我选留点缝，就是通通气。
1: 嗯、
0: 然后今天早上在外面那风哗哗，然后一阵雨哗哗的那种感觉打到窗户上。
1: 哎，这个听众刚才这个我们的六群哈，他说刚刚捡到的，哎，我把这个转发一下，哎、因为我们
0: 好像是21群，应该是个应该是个新车牌了啊，也不是，也用了很久了啊。
1: 是的、啊。
0: 关注一下，是我们的一个新能源车牌绿牌啊 ，5M。DC7005 YMDC7005
1: 我跟你说为什么啊，因为今天我们的听众就是就在找这个号码牌了，因为他的号码牌正好掉了哈、
0: 哦、已经有寻牌启事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被我们车友给捡到了，
1: 是的是的，他说是在黄山路捡到的哈，然后我让他丢一个号码、嗯、然后让你们联系好不好啊啊、嗯、
0: 好，来我们关注一下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路况信息，中午的时间段路况信息特别的多，因为这个时间段还有一些朋友是中午下班要回家的啊，
1: 嗯嗯嗯，
0: 或者是去哪儿，然后这个其实路况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包括路上也挺堵的，我看了一下啊，非常的堵，
1: 对啊，
0: 嗯，来关注一下那一些路况信息，如果大家想提供的话可以关注到郑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
1: 是的，
0: 再来关注到我们领悟，他说呢这个今天市区可以漂流的吧，还不至于，
1: 对，
0: 但是呢我跟你说穿凉鞋啊，不要穿平常的鞋子，
1: 是的啊。
2: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3: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每当我悲伤过，
5: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

0: 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9: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6: 各位好，我是无双。
9: 我们是
6: 好事成双，
9: 和无双继续在12点多给大家直播啊。这个时间点呢，这个雨依然是在下着的。
6: 对，
9: 其实过去的这个端午节一直在下雨啊。
6: 是，
9: 包括其实我是端午节第二天周六来值班的。
6: 对，
9: 本来周天下了，周五下了雨，然后周六是显示是阴天。
6: 嗯，
9: 就我一出门，那个水雾啪就往脸上打啊。
6: 那你知道我周五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吗？
9: 那非常大。
6: 非常非常大，
9: 对对对。
6: 然后我本来想着说，我早上在这里就跟大家简单讲一讲天气，点点歌哈。哇，那个路况一大早上就没停过。
9: 对对对，
6: 然后正好那天呢是周五，然后又是节假日，然后胡真哥他又比较忙碌，然后一般的路况都是胡真哥在早晨的时候节目发布的。那天早上我就充当了这个胡真哥的这个角色，在各个地方路况发，然后每个地方都在问啊，这儿淹了吗？那儿淹了吗？然后由于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呢，好多的听众他都是出城的，所以像比如说花山路那边呀，然后包括还有外环那干嘛都比较拥堵，反而是今天因为在城区上班了，这个城区内道路会比较堵一些。
9: 哎，没错啊，所以说这个这两天出门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就以往我不太相信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总是会预测最坏的一个情况，
6: 对啊，
9: 比如说有降雨他一定要说，结果当天根本就没怎么下什么之类的。
6: 是是是，
9: 结果这两天这个梅雨季节，哇，真的不得不信了。
6: 对，然后今天
9: 从就说了那个周五开始，周四开始晚上开始
6: 入梅，对不对？
9: 然后就周四晚上一直到今天下了好几天呢。
6: 对，然后网友也给他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起了个名字叫暴力梅，确实是很暴力哈。因为今天早晨我看到我们很多的这个车友在群里面都在发啊，各个地方的拥堵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我刚才已经发在车友群当中了哈。
9: 哎呦，这个话题真的是记忆了啊。那随着这个基建越来越好，这种情况好像不太容易出现了。
6: 是的是的，
9: 今天的话题是停水和停电，你更不能忍受哪一个呢？
6: 啊，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现在我们小区停水的概率非常的小，它除非比如说哎有一段时间它突然比如说道路管道改造，它会提前在群里面告诉你，对不对？
9: 哎，但这个还有提前告诉，停电是根本就没有这件事了。
6: 对对 对, 对, 对，
9: 就我们小时候经常可能夏天用电高峰的时候，
6: 对，说停就停了，
9: 哎，说停就停。
6: 我们小时候谁家没有点蜡烛呀，对不对？我还记得我家当年就是还不住在这个就现在这个城南的时候，我们家原来住在市区，我们家原来在那个凤凰小区住的时候，我特别清楚，因为那个叫什么蜡烛啊，你得放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你还得找到它在哪儿。
9: 对，
6: 我们家就放在冰箱上面，就每次一停电的时候，
9: 哦，对对对对对，
6: 从冰箱面一摸就能摸到。
9: 然后一般用会。

0: 用一个啤酒瓶
1: 啊，对，
0: 啤酒瓶正好可以
1: 塞进去，
0: 塞进去啊，
1: 因为它
0: 卡在那儿，
1: 辣还会往下滴，对，
0: 正好卡在那儿啊。
1: 但是现在停电的很少，
0: 基本上没有这个情况了，除非我遇到过，就有些老旧小区在夏天时候用那高峰期会跳闸，
1: 哎，对对对，啊，但是它也是紧急跳闸，
0: 对对对，
1: 然后拉一下就好了。
0: 你过个几十分钟或一两就撑死了一小时回来修一修就差不多好了啊。
1: 对，
0: 停电这个事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见不到了。
1: 哎，但我跟你说，我大概在几年前还见到了，是为什么？就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旧房子重新装潢，然后那个我当时就是老是发现我们家，对吧，就是洗澡的时候就不能烧饭，烧饭的时候就不能用微波炉，如果你又洗澡又有人烧饭，然后这个时候在家里面再有一个人比如说打开了什么电视机，
0: 是是是，
1: 我们家电就一定会跳。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就想着说是我们家的那个什么电线的负荷不行，然后我就找到了给我们家装潢的那个人，你知道他就是说什么吗？说我家什么，你知道，说我家那个就是电器的开关不好，说那个开关啊一打开他那个电路收不掉，然后他就啪就炸了，然后后来我就不相信，
0: 换了一下是吗？
1: 没有，因为我们的开关买的都还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就找人，后来发现装修的那个人红绿色盲，他把我们，你知道那个就是电线水电，你知道吧，
0: 这个故事我好像听说过。
1: 对，
0: 我就感叹一下，这是不是真不怕死啊，
1: 你
0: 色盲还敢
1: 真的
0: 做电工。
1: 不仅如此，我后来才知道他驾照什么都有，挺吓人的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开车呢？我看别人走我就走。哎哦，那你就不去偏远的地方，看别人走就走是吗？然后他后来把这个就是人家讲的什么零线火线话，或者说就是类似这样线装反了之后，我才发现我们家遇到这种情况纯属他线装反了。而且他是什么呢？他是有时候是正的，有时候是反的，因为他有时候知道自己看不过来，他就找人问。但是有的人
0: 会疏忽，
1: 有的人就比如说他当时没有工人在的时候，他就自己判断，然后就导致了我们家变成这样。
0: 太可怕了，
1: 所以我有段时间经常停电，然后一停电我就得到外面。你知道以前小区是得到外面的一个地方，然后把那个杆子拉上去。我个子那么矮，我得到外面找一个板凳站起来把它拉上去。后来我就生气，我那房我就不住了。
0: 哎，我跟你说，
1: 住不了。
0: 对的，我跟你说，这个装修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坑啊。
1: 很多坑。
0: 我们聊回这个话题，停水和停电，你更不能忍受哪一个？刚刚我们说到了，现在偶尔还会有，比如说管道清理啊、改造啊、
1: 对
0: 维修啊会停水，但停电很少见了。
1: 是的。
0: 那同样的，我也觉得啊，停电更难忍受。
1: 是的。
0: 因为停水，你大不了你中午就这个饭就别做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渴的话，你出去小卖部买两桶水，
1: 对，而且现在还有那种大桶水，
0: 哎，对对对，
1: 很便宜，
0: 很便宜啊！就停电那真是受不了，你万一手机没电了，你充不上电，
1: 对，
0: 那急得乱窜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这种情况，我那天我还真想过，就是因为我们家那时候小时候不是有小朋友嘛，家里面又是双胞胎，我那个时候就曾经想过，如果是双胞胎小朋友的话，停水也很难，也很完蛋，因为你想看啊，就小朋友他经常那个时候我特指是。小朋友啊，他如果一不小心他上厕所他拉了，你得给他洗吧，
0: 对，
1: 你得给他流动的水洗吧， 对不对，你那时候没水你就完了。哎，但是现在停水就有一点好，就是我家小朋友那两年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在意，就比如说停水停电的信息，一停水我们就提前会在缸里面或者是桶里面就装点水，他真是要停水了我们还能就有一个备用哈。但是基本上会给自己备差不多，就
0: 是
1: 他一半停也就半停，就不会让你停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
0: 其实包括现在很多人他都是自动的，比如说用手机支付宝他自动的续电费和水费了。
1: 对。
0: 但是我没有，为什么？就提醒我每个月用了多少，我就自己交一下。然后我发现很贴心。电费每个月都会给我打电话，水费虽然不会打，但也不会给我停，因为水费其实真的很少，相比电费来说
1: 啊。那如果你比如说那段时间真的是欠了，他会停你，
0: 对对，
1: 也会，
0: 他会立刻给我打电话，不会停那么快。就比如说我上个月如果我上个月用了多少，反正昨天才给我打，说我欠了50多块钱，然后就你看都已经。
1: 都已经
0: 二十号了啊，二十多号了啊。就是、
1: 哎，你为什么不连上那个支付宝呢？
0: 我就是对，我就用支付宝交的，但是我没有就是让他
1: 去绑定，
0: 对，
1: 是不是
0: 自己帮我续？我就是自己续。
1: 就你
0: 让我有一个意识，知道我每个月花了多少钱。
1: 对，你不用说，你绑定你的户号，然后你去查看，他会提醒你少多少钱，但他不会自动扣你的钱。
0: 对，
1: 挺好的，
0: 没让他自动续费啊。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其实是我一个习惯。其实我跟他说，
1: 就是看看自己用水量、用电量嘛，对吧？
0: 其实这个你交不交都得交，
1: 对，是的
0: 有没有这个都得交啊？
1: 是的，这是真的哈。
0: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留言，这个图文听众笑死我了，现在特别流行什么选择你的什么末世避难，选择你的什么十二星座什么之类的那个东西啊。这个听众就说，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场普通的大雨，只有我知道这是末日的开始。
1: 上一世
0: 我在出租屋中被饿死，这一世我要变卖家产的打造安全屋，囤积物资，在暴风雨中活下来。
1: 是的，然后那个胡真说安全屋带我啊。
0: 就网上真的就是那种视频还挺上
1: 头的，挺多的。是的，而且就是包括像支付宝它一些小程序都是这些游戏啊。
0: 哎，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49群有听众问说，问一下车友们，凤阳路和汇丰路红绿灯那儿还有积水吗？我需要经过那里去万达。然后胡真说可以走了哈。然后12群的听众也说了，说端午节哪天我在明光就用上了啊，他说的那个什么车船税什么之类的哈。然后包括还有人问说，莱安那个高速路口可以走吗？可以走，目前为止的话水现在是小了很多了啊。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话题讲的是，哎，有没有这个停水和停电你更不能忍受哪一个？像五群也说的，说大丝花说停电受不了，然后有听众说停水受不了，因为跟你是跟是一样的，就是说停水的时候可以去买，但停电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发电了，对不对啊？
0: 我大家可以买个充电宝，买那种大容量的，现在什么2万毫安、3万毫安都有啊。你一个够，基本上够充7-8个手机的啊，将近10个手机。
1: 我那容量真大、啊。
0: 对啊，来关注一下，有一种夏天叫狼牙山。我们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了，狼牙山这两天是停运，
1: 对，
0: 就不让上去了。然后我们有听众可能是狼牙山工作人员啊，就发了一个，这应该是狼牙山漂流。
1: 是的啊，
0: 它那个漂流本来是个小溪，现在已经变成一条大河了。
1: 对啊，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好不好？然后这个时间段，我们听众点播了来自于齐秦的一首歌，叫《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啊。
0: 哦，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同时也提醒大家，比如说参与话题可以关注到春秋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在后台留言任何的路况信息啊。我们的快乐之声也说，我最不能忍受的是停电，尤其是夏天，确实这个情况。我们来听听他点播的这首歌。

0: 绘发展蓝图，以明星为相，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疼啊，老张？
1: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0: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4: 各位好，我是无双。
3: 我们是好事成双
4: 啊。那
3: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一个话题。
4: 嗯，
3: 停水和停电哪一个对你来说更能接受呢？
4: 是的，是的。
3: 关注到我们奋斗吧，他说呢啊，如果早上起床啊，发现这个突然停水了，之前还没有备好水，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4: 是的。
3: 停电如果发生在白天还好一点，大不了做不了饭，可以点外卖。
4: 是的。
3: 如果晚上停电了，天太热，回到家会很头。哎，这个确实，我们刚刚都说。这个停电的话，就是手机充电没有问题啊。
4: 对，
3: 同样的，这两天我觉得，如果是大夏天的话，
4: 对，
3: 回家开不了空调也很头疼。
4: 对，它这个就是分情况而言的话，还是挺让我们这个去思考的，对不对哈？然后就像他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如果家里面有很小很小的朋友小朋友的话，对于他讲的话，停水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了啊。
3: 是。
4: 然后刚刚就是包括我们29群的听众哈，我也在问哈，就是他说这个雨怎么到现在还在下？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印象中我来的时候就是应该是
3: 在下在下。
4: 好。还在下对吧？
3: 一直在下，只不过是十点之后慢慢小了
4: 一些哈。因为他说的，他说这个天下漏的嘞，一直没有停哦。
3: 哎、他发的这个视频应该是在那个火车站旁边那个
4: 莲心湖公园吗？
3: 对对对，我觉得好像是那个啊，看着很像啊。
4: 哦、但是确实是好久都没有看到就是这么大的这个雨了，而且昨天这个雨声音也非常非常的大，对不对啊？
3: 嗯、
4: 然后呢，我们刚刚还就讲到了说这个，因为今天的这场雨的原因哈，我们的狼牙山也是暂时这个关闭了。
3: 我想知道这位朋友你在哪儿？
4: 他开船呢，我今天还点开了一个视频，都特别好玩。开船啦，哪里还有船？哎呀，我笑得不得了啊！
3: 对对对。
4: 然后我还看到了我们的这个54群哈，我们的 FC 拜仁他也说了，说不论是停水还是停电，哪个都受不了。不过呢，这个贤成也说了，就是停水确实是很少以前的事了，停电是很
3: 对对对
4: 几乎没有了啊。
3: 来关注一下054小五、他从另外一个角度，那什么角度吗？
4: 嗯，
3: 电车
4: 啊，电车。
3: 他说。其实停电根本就不可怕，我现在买的就是电车，可以带220伏7000瓦外放电，我买了一个插件板，上面可以带家用电器啊。哦，他的意思是，
4: 他那个电车
3: 家里停
4: 电
3: 了
4: 啊，他可以用电
3: 车当电池用
4: 啊、是的，还没想到吧？然后咱还有
3: 电车还有这个妙用、
4: 对，人还有这个妙说啊。然后他还说，就是停电了，我睡在天里，晚上睡觉天冷天热都不怕，可以睡在电车里。
3: 嗯，
4: 今天这个雨这么大，不给车抹个肥皂洗一洗都浪费了。然后刚讲完，你看那图片，他就给车去洗了一下了。他说：“老天爷的恩赐啊，这个便宜不占都对不起老天爷。你这个水只能给你的车洗一洗，我不建议你去给自己洗啊，因为这个雨下来的话，还是对你的头发和身体有一些的腐蚀性的啊。
3: 他应该是家里有那个，应该是一楼有那种地下车库的。
4: 对，
3: 关键你这个也不是停在露天，
4: 他可以开马上开出去嘛、开出去给他冲掉，
3: 先泼上那个，
4: 先打沫子嘛，
3: 打沫子，
4: 出去的时候再冲掉嘛，
3: 然后开出去，然后开回来就可以。”
4: 对对对，这挺好的哈，但是
3: 也挺方便，
4: 但是你开出去之后你还是得慢，不然的话用滁州话讲你又扫一身泥回来怎么办啊。还有人问路上有鱼吗？我跟你说，我刚才看一个车友群，我们一个车友在群里发的，九天峰那里有鱼、就是往华山那边去啊，但我不建议大家往那边去，因为那个路段现在怎么样我不是很确定，尤其是那边的路还比较的窄，对吧啊？哎呦，你看这条路，大家纷纷的都在掉头了啊！
3: 哦，对，都在掉头了。前面应该是有水，或哎，好像不是，好像
4: 是 是有水。你看在这儿，全部都在掉头，过不去，
3: 对对对对，
4: 全都过不去啊！因为它这个路段啊，就是你看着倒还挺好的，但当你过去的时候，你发现哎，你走不过去，一点都走不过去、啊。
3: 没错，没错啊！今天很多的路况信息都是关于我们这个道路积水的啊。如果你也想发呢，可以关注一下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4: 嗯，
3: 那还有人说滁州大道这块咋回事啊？这都掉头回来。
4: 你说咋回事？
3: 你说咋回事？
4: 那肯定是堵了嘛，对不对？
3: 对啊，他拍了一张照片啊，前面全部都是在掉头，或者
4: 是
3: 停在那不走了。

0: 是的是的哈，这真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哈。因为我不知道，我今天还听他们说，说有的人如果开电车的话他能够冲一冲，开油车就不建议冲。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建议是油车电车都不要冲，过不去你就过不去，你该掉头掉头。有人问说，哎，我这过不去了，我这个掉头逆行怎么办？我跟你说可以申诉的，如果真的给你拍摄下来的话，你当天的话你申诉，因为你像这种情况的话你涉水的话对你车对你人身都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危险的，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啊，那除了我们这个在雨里在路上开船的视频以外呢我们这位听众啊说啊，停水不好啊，他说马桶不好冲。有一年下雪停水，哪一年？你很早了吧？
0: 那很早了吧？应该是。
1: 他说有一年下雪停水，搞到最后我都要用小桶去尿冲马桶。不是，
0: 就冲不下去，是不是啊？
1: 哦，你这个形容太有味道了，我跟你说，啊，就是大便得用小便冲下去，是吧？
0: 哎呦天哪！
1: 哎呦，好好好，这个是被停水受害者啊，
0: 是的，
1: 也是非常的难受啊。
0: 对，然后包括巴山夜雨，刚才在55群他也说了，闲城无双，闲城无双，中午好，今天雨太大了，到处都是积水，各位车友开车慢一点，减速慢行。
1: 没错，然后包括风起云游也说呢，无双啊，两个都不能停，停电日子不好过，停水日子更难熬。
0: 是的啊。
1: 好，那这个关注到我们这个听众，很多人还是说上海，比如说电吧，然后还有兜兜有米也说停电不行啊。
0: 嗯，
1: 看来停电和停水大家还是不太能忍受停电啊。
0: 是的啊，嗯，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听歌吧，好像还有歌没有给大家放，
1: 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我们很多听众在这个后台点播了歌曲，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这首歌是来自于勤快的王国瑜啊，在12点点播了一首《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1: 嗯，来关注一下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妈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的13:03，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2: 喂，好，我是乌双。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今天。

0: 世界杯的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来回顾一下。北京时间今天的清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这个第二轮啊，佛得角2-2战平乌拉圭。
1: 嗯，
0: 因为佛得角最近还挺火的啊，
1: 的
0: 因为上一场是因为他的门将啊，
1: 对，
0: 把所有的球都扑出去了。
1: 对，叫沃奇尼亚嘛，对不对？他最后跟那个哪个国家，应该是西班牙吧，是逼平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忘记是具体哪个国家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他这场的话，也是2-2战平，就平局的话，他还是有分数可以拿的啊。
0: 哎，大家要知道啊，这次进球比开2-2，感觉他们以前应该也踢过很多，其实是他们的世界杯首次进球。
1: 是的，第21分钟，佛得角球员凯文皮纳通过任意球破门打进了佛得角队历史上的世界杯首粒进球。随后乌拉圭队的阿劳霍门前也是补射扳平了比分。上半场补时阶段，这个叫卡诺比奥包抄推射破门反超比分，但是在下半场的61分钟的时候，佛得角替补上场的艾里奥抓住了对手的失误破门扳平了比分哈。
0: 是的，随后呢双方均未能取得进球，最终全场比赛呢也是2-2战平了。
1: 是的，但是在本场比赛当中有一幕温情的画面引发了关注，就是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的母亲也来到了现场为儿子加油哈。就讲到这儿，我就是要差一句啊，你们知道他母亲是怎么来的吗？
0: 这个跟中国有关系啊。
1: 对对对，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佛得角这个沃奇尼亚，他这个门将今年已经40岁了。你看他就是逼平西班牙，他在上一场比赛当中逼平西班牙的时候，所有人都才知道有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小到你得在世界地图上面放大、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得到。然后呢，就是但是就很好玩的是，虽然说这个国家很小，而且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而且他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但是呢就有中国人的存在，就是采访他的时候，因为在最后采访他的时候就说到他很难过很伤心，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来比赛，他家里面的妈妈还有他的妹妹就根本没办法来比赛，没来看他比赛。然后采访他的时候，你知道当时还有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持人问他说，他不有一个那个 Instagram， 就是类似于像中国的抖音一样，
0: 微博，
1: 哎，微博。然后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微博涨了多少万？他当时说，我可能就涨个20万左右。
0: 对，他说本来只有4-5万粉丝，
1: 对，后来
0: 然后结果现场翻涨了100多万，
1: 400多万、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当时采访的时候，现场看。
1: 已经是很多很多很多了，然后当时他自己也很惊讶，然后因为他的知名度一下打开了，然后呢就据说是中国的一个温州的一个老板，当时沃奇尼亚的妹妹就在他的服装店打工，然后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把他的母亲送到了比赛的现场。
0: 哦，这个温州的老板是在这个佛得角做生意。
1: 哎，对对对对，
0: 哦，
1: 然后
0: 你看到处都有中国人，
1: 对，人家不说了吗？这个中国人是世界的街溜子，就是亚马逊还有福建人卖泡面的。然后就说到沃奇尼亚的母亲，她的那个坐火车坐那个飞机来的时候，包括办护照都是这个温州的老板给她弄的，而且包括还说了她这个当时还采访她了，说她把她就送到了外国去之后，然后网友全世界的记者都生气了，说他们所有人都在往佛得角去，你把人家送到比赛现场去了啊。
0: 是啊，
1: 然后去了之后呢，我还看到一个更搞笑的这个热搜啊，说什么呢？说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温州商人啊，把沃奇尼亚的母亲送到了世界杯上，你能不能把中国队也送到世界杯？
0: 那有点难啊，
1: 有点难啊。然后你看他的现场，他的母亲，对，就是他的母亲，就
0: 是
1: 这个样子啊。
0: 是是是，对啊，家属也是非常的这个感动，啊。
1: 对，那么一战走红之后，赛后他也曾提过说，因为签证问题哈，无法来到美国观看。
0: 签证费用问题啊，
1: 对，
0: 卡他，这可能就确实有些
1: 就是不给他，就是没钱，讲白了，
0: 哎，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些球员都是什么梅西、C 罗啊。年薪几千万的，上亿的那种，其实大多数普通国家踢球的也没有那么多钱。
1: 对，我了解到他，你知道他的身价是多少吗？
0: 嗯，
1: 就人家都是什么2亿欧啊，干嘛的？他50000欧，
0: 50万人民币差不多，
1: 对，
0: 不到50万人民币。
1: 是的啊，那么不仅仅如此，我们再来关注在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 G 组的比赛当中啊，比利时是0-0战平了伊朗。
0: 怎么又是战平？
1: 是
0: 来关注一下啊。第25分钟的时候，伊朗队通过精彩的任意球战术配合由塔雷米率先破门，但被确认越位在先，进球是无效的。
1: 是的啊，那么第66分钟，比利时队的恩戈伊犯规被裁判出示红牌罚下。那么这场比赛，伊朗门将啊叫贝莱万德与比利时门将库尔图瓦均有出色的发挥，屡现神扑。贝莱万德更是凭借着7次扑救获得了本场的最佳球员了哈。
0: 一般。

0: 这种拉锯战就是折磨门将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也是门将容易发挥的时候、
1: 啊、是。那我们昨天我们在说到刚才这个佛得角逼平了这个西班牙，哎，但是西班牙这个是
0: 哎终于是发挥了应有的水准啊，
1: 是的啊。
0: 关注一下西班牙4-0沙特阿拉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啊，那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西班牙4-0战胜了沙特阿拉伯，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上半场呢，亚马尔包超破门打进首球，然后奥亚萨瓦尔3分钟连进两球，随后呢他又挑射射中横梁，半场战罢，西班牙已经3-0领先沙特了。
1: 是的，
0: 下半场呢由这个库库雷利亚凌空抽射造成了对手乌龙，全场战罢啊，西班牙4-0沙特。
1: 哎呦，
0: 其实沙特也不算是弱队了啊，
1: 人家还能举办世界杯呢，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说西班牙其实上一局就是没有任何进球的时候，在网上遭遇了很大的一个舆论风波，
1: 对，
0: 传言是什么休息室什么吵架啊、打架啊什么之类的
1: 啊，对
0: 啊。但是我们还是相信西班牙是有水准的。啊，也希望能够以后再取得好的成绩吧。
1: 是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西班牙队的亚马尔打进世界杯的首球，就此他也以18岁343天的年纪超越了梅西，成为了第8年轻攻入世界杯进球的球员。哇，他好年轻啊！
0: 对，
1: 也就快9岁，快19岁了，
0: 对
1: 不对？
0: 不到19岁，343天嘛，还差几天？
1: 是还有十几天了啊！
0: 对，还差几天。
1: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这个9点多钟的比赛，这个是新西兰对埃及哈。本场比赛谁获胜，谁就将暂列小组的头名。这个应该是比过了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结果哈。那么我们在。随后再来了解哈。那么我们继续关注明天啊凌晨啊6月23号的凌晨1点钟是小组这轮的这个第二轮，阿根廷对奥地利哈，这个是世界杯上首次交锋，就是从来他们都没有打过，
0: 从来没有遇到
1: 过，没有踢过，对、哦、就是可能踢过很多球，但是这两个地方都没有踢过啊。
0: 是，那这场的看点无锡就是梅西能不能创造历史啊？他之前追平了这个克洛泽，那如果在这场他再
1: 进球的话。
0: 进一个啊，他就能超过克洛泽了啊！
1: 是的，是的啊，所以那么这个啊，包括奥地利也是的啊，奥地利在上一场3-1还战胜了约旦哈，那么他看看能不能就是力争两连胜吧。那么这个包括6月23号5点钟法国对伊拉克的比赛，这也是法国和伊拉克的首次交锋哈。
0: 哇，
1: 他的这个设置还蛮有意思的，好多就是从来没遇到过，就大家也不知道彼此的战术是什么的那种啊。
0: 对对对，因为今天扩招了嘛，就很多以前没有进过世界杯的球队，那很容易造成这种首次交锋的一个局面
1: 啊。对啊，你说扩了16个队，本来就想给我们来让我们来发挥的，对不对啊？
0: 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他肯定是这国际足联非法，他肯定是希望中国队进世界杯的，他都希望进啊。
1: 而且你知道这个足联的那个就是首席，你知道是谁吗？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男子，他当时就说了，说都给你扩到48了，你为什么进不了？然后他说意大利，但是这因为这意大利已经3届没有进去了。
0: 哦、他说的是意大利。
1: 对，但这件事情就是在中国没有引发很多反响，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确实很多年没进了，但是在意大利影响反响很大。为什么？因为意大利曾经站在顶峰过。而且说这个话的人，他就是意大利人。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听见下雨的声音》，稍后回来。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8: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9: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8: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9: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8: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13:2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其实刚刚我们聊到了今天的一个世界杯速报啊，就是聊到了这个早上的一个比赛的结果啊，包括明天比赛的一个这个历史性的两个几个球队相会。
1: 是的。
0: 那其实啊，我们很多人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这个时间关注世界杯的。
1: 对，甚至可能他也不太了解世界杯。
0: 对，你知道这两天就是因为西班牙那个事儿，我看到很多博主来聊这个西班牙队和 C 罗，然后聊到哇，原来有这么多故事啊！就是说，哎，我们这些普通看球的根本就不知道啊。
1: 对，这就是我们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嘛，
0: 对
1: 不对？
0: 虽然世界杯很热，但是很多人，我说实话，跟我一样，可能就是早上起来，看看比分，
1: 对，差不多了，就
0: 看看一些精彩的集锦。
1: 是的。其实大多数人看球都是这个样子哈。
0: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啊，球迷必看的啊世界杯观赛指南啊，
1: 对
0: 啊，这个也是伪指南啊。
1: 是的。
0: 我们简单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对，就像刚才我们的听众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应该也听到了，就比如说他们比赛当中比如说谁这个抽射呀，然后包括什么越位呀，然后比如说角球啊，或者什么，还有一个造成对方的那个什么乌龙啊干嘛的。就是我们和大家聊一下，就是最他其实有些人他看世界杯解说他最崩溃的不是时差，因为有的好多深夜里面有的人有熬夜的习惯，
0: 或者是实在不行咱们就看录播嘛。
1: 是的，他
0: 是有一些专业术语
1: 对
0: 从解说的嘴里蹦出来，
1: 那是最崩溃的
0: 搞不懂啊。
1: 比如说我们和大家说一下帽子戏法哈，就简单来跟大家讲帽子戏法。其实以前我也以为是一个什么戏法，但其实帽子戏法的意思就是连进三球，它就叫帽子戏法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哈，这个足球呢，大家都知道啊，就各自一方嘛，对吧？你在你的方面踢，我在我的方面，然后我们的球队的守门员都是在这个对外，就是在对面的这个球，你要踢到对家的门里面才算赢嘛，对不对啊？
0: 这个好科普啊，这句话。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这个足球上有一个说小禁区，
1: 对，小禁区其实就是在守门员的
0: 前面、
1: 那个很小的
0: 长方形的一个区域啊，
1: 对，
0: 就比门框大，就比那个门大那么一点点啊。为什么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守门员就是可以在里面把球踢出去，重启比赛，这就叫门球。
1: 对。相反，如果是对手为了防守，
0: 这其实关于门球，一直在一些什么小说、什么动画里面都说，就是守门员一脚。
1: 对，
0: 把球踢到对面门里去啊！
1: 有那种、啊、
0: 这么夸张的事情
1: 是，但是很少，但是它确实是存在的哈。但是呢，如果对方为了防守把你的球踢出自家底线，那你就偷着乐吧。这个时候裁判大概率会手指一伸到角落，就是到边边去罚球，这个就叫角球。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角落里的球啊。
0: 对，就是几乎跟那个门框平行的一个球，但是角球也有人能把球直接踢进去的啊，一个
1: 大弧度，
0: 对，也是非常厉害的。在这个足球史上有很多精彩的场面。另外呢，在球场上你会经常看到各种犯规的动作，
1: 比如说
0: 犯规了怎么办呢？当然是有惩罚的。大部分犯

0: 规，在哪儿犯的就在哪儿罚，这就叫任意球。
1: 嗯
0: 啊，这个就比如说你车停在那些不该停的位置，交警都要就在那个地方罚你啊。
1: 对，包括任意球也是的，如果你是在比如说那个位置拽人呐、或者是把人铲倒啦、那你就在那个位置罚任意球。
0: 对，但是任意球也有讲究啊，任意球分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任意球就是你可以在那个位置直接去射门，但是间接任意球你必须先传给自己的队友，
1: 然后再射门，
0: 对不对？先传一脚才能射门。
1: 是，那发任意球时，如果对方离自家球门比较近，通常大家会在自家门前站成一排，这时候就人墙。人墙的目的呢，就是干扰罚球的队员，不让他直接踢进去。也有可能，比如说你站起来跳的时候，那个球不够高的话，你可以把它顶掉。当然也有个例，如果在球门前面有一块叫禁区的地方，
0: 刚刚我们介绍了啊，
1: 对，这里有一个白色的点儿，就是这个地方罚球，这就要点球了，对不对啊？如果
0: 不能挡，
1: 对，
0: 只是就是那个射门的和守门员一v一啊。
1: 这个叫什么？就如果你在这儿犯规了，那你就罚的就是点球了，对不对啊？
0: 是啊，离球门近还没有人干扰，那其实是不是感觉很厉害啊？
1: 对，
0: 点球，点球你要是踢不进去，全场都会很遗憾的那种感觉、啊、
1: 对，而且一般点球它会出现在就比如说最后的比分都是平局，然后加时赛也是平局的情况下，才会把你拉到点球大战的情况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再解释一下一个术语，就是今天早上才发生的，叫乌龙球。
1: 这乌龙球很简单，我觉得这个大家还算能听得懂。
0: 对对，
1: 就是你踢到自己家球门里面去了哈、
0: 哎、当然了，没有球员会这么干、一般都是这个球撞到你身上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弹到自己家球门里去了、
1: 对，就是不小心的嘛、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在美国队今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美国队从一开场就占据主动，但是在第七分钟的时候，巴拉圭在禁区内防守应该叫忙中出错，博巴迪利亚自摆乌龙给对手送上大礼，这也是本届赛事的首例乌龙球了。
0: 没错没错，领先后呢，美国队继续猛攻，在第31分钟由巴洛贡将比分改写为2-0。这也是这个美国队的一个这个现场啊，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叫倒挂金钩，其实这个也很好理解。
0: 接下来这些就是一些
1: 动作了，
0: 动作类的
1: 了。对啊，倒挂金钩很简单，就是球在你的面前，你不是顶出去的，你也不是踢出去的，而是像鲤鱼打挺一样跳起来倒着踢进去的，对不对啊？
0: 然后还有帽子戏法啊、
1: 哎，
0: 帽子戏法很简单，刚刚梅西这两天才上演了帽子戏法，
1: 对，
0: 进一个球叫进两个球呢叫梅开二度，进三个球叫帽子戏法。
1: 对，他可千万别以为就是他是什么魔术啊干嘛的，其实可能他帽子戏法就是足球运动员的进球3次而已。C 罗是目前足坛完成帽子戏法最多的球员，所以最会变戏法的有可能不是魔术师，是 C 罗。
0: 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个词叫世界波
1: 啊，就是刚才你说的一脚远射、就是比如说
0: 从对方的半场直接踢进了这个网里面、
1: 我跟你说，但是就这个啊，能吹很久很久。
0: 对，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
1: 事。我记得好像苏超的那段时间好像是有哪家就是踢进去，然后大家就说了这个小将世界波也很厉害了啊。
0: 对啊，再比如说下面这个伤停补时，大家都知道一场正规的比赛是这个足球比赛，总共踢90分钟，
1: 对，
0: 上半场下半场嘛。
1: 对，我今天才知道叫伤停补时，我一直叫伤停补时。
0: 但通常踢完之后呢，裁判还多会给他们几分钟，为什么呢？因为在比赛的过程中啊，可能有人受伤啊、庆祝啊、换人啊，这些都在耗时间。
1: 对，
0: 但裁判的表没有停，那所以最后都得补回来。
1: 哎，这个好像跟篮球就不一样，篮球好像到了点，就是比如说第四节还有多少分多少秒，他就得停，对不对？
0: 应该足球场地比较大吧，那换人确实比较麻烦。
1: 对对对，他可能换人，他下来他
0: 就得好几分钟啊，
1: 那也要时间嘛，对不对啊？
0: 是是是。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点球大战，那这个
0: 一般是最大的看点啊。
1: 是是是，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大家都知道哈，他是5个人，双方各选5个人轮流罚点球，其实这个压力很大，就是第一个进的，还有包括最后的，就是。我觉得他每个人都很关键。
0: 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是守门员。
1: 也是忘记他了，忘记他了啊。那么这个2022年就是上一届的世界杯，这个阿根廷对法国，他们就是在在规定的90分钟之内，然后伤停补时，包括后面的比赛都是获得了平局，然后在最后的时候进入点球大战，然后阿根廷4-2夺得冠军的啊。
0: 对，你
1: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可能是，
0: 对对对，
1: 是冠军。
0: 法国队也很遗憾。
1: 是是是。
0: 好，那上面就简单跟大家稍微科普一点，你只要懂这些，就已经打败了90%的伪球迷了。
1: 是啊，那要这样讲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打败很多了。
0: 对对对对，
1: 包括还有很多一些球迷的名字。 字呀。
0: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看完一届世界杯，
1: 对，
0: 你就是比实际上大多数人都懂球了。
1: 是的，而且你还是要去了解它。而且我建议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可以先看一下央视的那些这个
0: 解说
1: 、嗯，你就能知道了。包括还有比如说什么4-2-3，就是他场上不是11个队员吗？他是怎么排兵布阵的啊？你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0: 对对对，好，来关注一下，接下来青春奋斗吧。他说呢，想要点播许巍的啊《时光》，希望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了。
1: 嗯、
0: 好，那现在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哎呦哎呦，
5: 怎么了老张？
4: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6: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0: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我和你。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一个信息啊。可能有人问，高考不是结束了吗？
1: 对，
0: 什么信息啊？你看你家里就没人高考啊？
1: 是。
0: 如果你家里有人高考，这两天都在关注一个事情，就是出成绩了。
1: 对，不知道各位啊，完好了没有？如果没有完好的话，也没办法，该面对的时候还得面
0: 对
1: 哈、
0: 啊。那从23号起呢，2026年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各地查分呢，来关注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
1: 比如说如果您在北京的话，它的出分成绩时间是6月25号。
0: 哎，如果你在上海的话，就是明天6月23号了。
1: 是，如果您在我们的安徽的话，也是预计6月25号左右，也就是您还能跨过两天了啊。
0: 哎，对，比如说江苏也是6月25号左右，浙江呢是6月26号左右。
1: 是的，
0: 反正啊，就是最早的是看样子是上海了，
1: 是上海6月23号明天了、啊
0: 哎。但是陆续都是在6月23、25号左右，
1: 是的，是的，
0: 就开始出成绩了。
1: 是的，大家就是也可以关注。注意一下，那么越到出成绩的时候，越要提醒大家哈，有一些一定要防止这个诈骗信息了。因为你出成绩之后，第二件事情就紧接着是要就是去填那个什么志愿报告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啊？
0: 对啊，同样我们关注一下啊，如果你查到排名分数之后呢，要就是如果你看有一些想报考的专业啊、院校啊，可以登录啊高考的这个阳光。高考系统是官方指定的一个系统，来查看一些这个报考院校的一些资料啊，这些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定要是官方的渠道看，
1: 是的，
0: 千万不要报到一些野鸡大学去了、啊、
1: 哎，是的是的哈、这个我期待着说这个马上高考之后，我在朋友圈肯定就能看到了，因为今年高考大家都说难度还是挺大的哈。
0: 是是是，
1: 哎，但是你关注了吗？因为中考也就在上个礼拜，就是中考也有挺多这个 bug 的出现、我就看到了这个云南的这个中考啊，在网上也引起了热议啊，因为云南的中考的最后一题就讲到了就是天才的这件事情，说的是爱迪生他其实是1842年，但是他的材料里面说他1882年，但是材料里面又写到他1879年发现了电，说他1882年出生在纽约，但其实他是1842年出生在俄亥俄州，就整个是资料是完全是有问题的，
0: 哎、这个都搞不清楚了。
1: 是，然后今年我知道安徽有一个这个中考，你知道是什么吗？特别有意思，让你默写骆宾王的就是鹅，然后他们出现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波清波。让你现在想一下，波清波第一个波是和第三个波，
0: 第一个波提手旁，第二波是、三点水旁，
1: 三点水
0: 对
1: 吧？
0: 对
1: 啊，
0: 用手去拨
1: 去拨嘛、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个问题，问你宁波是哪个省的？就是很多人说，就是抖音上面就有人说了嘛，你们家孩子给宁波划到哪儿了？他说我们给宁波划到福建了。他说我们给宁波划安徽了。他说宁波有三点水，肯定是江苏的。宁波是浙江的、啊、
0: 我为什么知道呢？就是我之前看过央视的那个北纬二。是北纬23，反正央视的一个片子啊、就介绍宁波的那个年糕，
1: 对，
0: 特别馋、
1: 啊、所以你看啊，就是你看他中考的考你的不仅仅是知识量，他也是考你比如说生活的这些储备，那对于我们大多数成年人来说的话，宁波肯定都知道是哪，但是哎，你没想到对于初三的孩子、
0: 哎、对，因为他没去过呀，
1: 对，他在这个题目上面去
0: 天天上学放学的，那很多地方都不清楚，也是正常的一件事啊。
1: 是的啊，所以你看、你从这儿你就能大概知道以后出题的方向，就不仅仅是靠你死记硬背了。
0: 是的，哎，其实刚刚说到中考，我了解到今天乌鲁木齐中考才正式开考。
1: 对对对，因为中考它每个省它都是有，比如说自主出题都不一样啊。
0: 哎、对，那
1: 乌鲁木齐才考是吧？
0: 对，6月22号，2026年的乌鲁木齐中考正式开考，考试为期3天，将于6月24号结束啊。全市共有4.5万余名考生陆续走进各个考场。
1: 嗯，是的。
0: 然后加油吧、
1: 是的，人家明天都公布这个中考成绩了，他们现在才去
0: 高考成绩、
1: 对，人家公布高考，他们明天才踏入到中考的这个，也挺好的哈。他们考的时间可能也各都不一样、
0: 哎，我看到网友说了啊，明天啊这个北大清华就开始陆续抢了、
1: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这两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昨天我又刷到了给阿嬷的情书，他6月18号的时候是在马来西亚是上映了，
0: 对，在很多这个东南亚国家全部都上映了。
1: 对，然后包括他的密钥哈，就是有网友就说啊，能不能再拖几天，我还没中考，然后底下网友评论，你哪儿的中考还没考？我那时候才知道，就是中考其实大家时间不一定。
0: 对，
1: 而且我也看到了最新的新闻，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他现在票房已经达到了18亿，
0: 对，是8亿了啊！也、是，你像1400万的成本，那挣18亿，那绝对是 好多年的票房黑马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很难有这个性价比了。
1: 是的啊，好，看到时间是3:48，我们在最后再了解一下黄金啊，这个最近这个黄金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关注一下，为什么？因为它在降。
0: 对，我跟你说，黄金最近降的还挺多的。
1: 对啊，
0: 有人说呢，金银价跌得有点狠，白银跌势比黄金还猛，不少人纠结要不要抄底囤金条，这就是不计教训。
1: 对，
0: 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挺高的了。
1: 是，
0: 像去年黄金刚涨的时候，我觉得各国央行都有新闻，什么美联储啊，包括中国央行都开始囤黄金。
1: 嗯，
0: 今年没有一个央行囤。
1: 是啊，
0: 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个价格有点高的过分了。
1: 是的啊，我们了解到的是，近期国际金价是持续走弱，国内的终端金饰价格同步也是大幅的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的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的整数大关。那么受国际金价的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已经下调到了1260元每克，和年内最高点相比下跌了450元，也就是最高的时候它的黄金已经达到了1710块钱一克，现在只要1260块钱哈。对啊，你看哈，这个我觉得金价显著回落已经让部分的消费者动心了。同样火热的还有就是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的下跌，换购时天津部分成本的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一下手上的旧款金饰了啊。那么在投资金条方面啊，
0: 不少人咨询购买啊，很多人了解到呢，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
1: 嗯，
0: 就以前可能说我买黄金买多一点，这两天我可能买少一点吧。
1: 是的，是的。
0: 万一再出现什么波动，那更难受了、啊。
1: 是的，是的啊，我们了解到的就是黄金有可能还会再往下再跌啊，那白银跌的就更加厉害了啊。嗯，
0: 白银现在真的不值钱，以前老是说白银黄金，但是随着你知道吗？稀土，稀土这个东西就是他说了，为什么其他国家做不出来，不是他们做不出来，其实也有一些技术、但是他们就没有中国这么多的工业需求，因为稀土这个玩意是这个东西呢，是很多的就是做比如说一些这个金属的时候提炼的时候顺带提炼出来的。那其他的国家如果没有这些需求的，它只生产稀土，别的东西都不要的话，成本是根本非常非常高的啊。其中它顺带提炼出来的就有白银，所以说白银现在的价格跟黄金完全是没法比的一个东西啊。
1: 对对对，
0: 那你炒白银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慎重啊。
1: 是的啊，好，看到时间13:51啊，总的来说哈，你看这个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世界杯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然后还有就是黄金也是在下跌啊，但是我还是劝大家冷静一点，对不对？
0: 就这个六月啊，不仅是我们天气热闹啊，这个季节热闹，我们感觉整个这个世界都挺热闹的。
1: 是的，然后、
0: 最后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一个哈尔电器的一个活动啊。
1: 对，我们滁州哈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的店庆活动也是开始了。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要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的伴手礼一份哈。
0: 好，来关注一下活动二啊，全程寻找20年的哈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新空台一条。活动三呢，爆款聚会，1.5匹的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哈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哈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哈尔和卡萨迪家电，享受每年的免费上门洗、额外赠送1年的延保。
1: 是的，好礼实惠两不误啊！一店地址呢在南湖环厨商场的1楼，二店地址在世贸广场西门1楼卡萨地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如果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参加这个活动啊！其实我觉得三十空调洗全屋的这个家电，这是非常实惠的一件事。
1: 是是是，我反正已经报名了，这个空调反正都要洗，你在哪儿洗你不都得洗吗？是不是、
0: 对，还是比较专业的啊。来关注到节目的最后，人生感悟，他突然留言了，说点手回答的人不在，
1: 他在哪儿呢？
0: 他
1: 跟哪儿呢？哦，是一日语歌是吧？那我们就和泰语
0: 真的吗？
1: 来听一听吧，好不好？
0: 来听一听。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4: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在法律方面有一些想要了解和咨询到的问题，都欢迎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到有关于领养动物当中的一些案例。这个领养动物啊，千万不要上头，如果无故弃养，可能也会构成违约。张某是一名流浪动物救助人士，他救助了一只中华田园猫，经过宠物医院检查无健康问题之后，张某就在网络发布了领养消息。李某看到消息后联系张某，双方签订领养协议。

意载明，小猫已接种疫苗，领养时为健康，领养人不得疏忽照顾和遗弃小猫，并且要接受定期回访。如果不能继续养育，需要及时和救助人协商退养办法。如领养人转卖、恶意遗弃或伤害被领养的动物，需要承担救助人为救助寻回领养动物所产生的治疗费等各项费用，并且支付违约金5000元。张某在李某领养小猫后2个月内进行回访，小猫一切正常。某日，李某告知张某，因其有事需要回老家一周，小猫被寄养在朋友王某家。但是一周后，王某、张某多次联系催促李某接回小猫未果，后小猫出现呕吐现象，王某将小猫送至宠物医院，但是李某称其没有钱，拒绝治疗。张某无奈将小猫接走并送至宠物医院，小猫经过诊断为长期饥饿造成的脂肪肝，最终小猫因医治无效死亡。救助人张某将领养人李某诉至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李某支付小猫的治疗费、交通费、救助成本等共计5186元，并且支付违约金5000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李某与张某签订领养协议，由李某领养张某救助的小猫，该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李某无偿领养小猫，并负有接回受访以及妥善照顾的义务，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负义务赠与合同的规定。被告李某将小猫寄养在朋友王某家中，经过多次催促仍不将小猫接回，在此期间拒绝购买小猫生活必需的猫粮、猫砂，在小猫出现明显病症后不进行积极治疗，且继续对小猫病情不闻不问。李某的上述行为已与恶意遗弃、伤害被领养动物无异，违反了领养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法院根据原告张某提交的交通费发票、还有行程单、医院收据等，认定李某应向张某支付4772.76元。合同中单独约定违约金，是为了督促领养人能够依约履行领养义务。法院综合考量后，酌定违约金的金额为1000元。最终呢，法院判决李某支付小猫的治疗费、交通费、救助成本等4772.76元，并支付违约金1000元。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李某已将全部的款项履行完毕。流浪猫狗领养一般呢，由救助方和领养方签书面领养协议或者是登记表，领养一般都是无偿的、附条件的。本案中，李某从张某处无偿领养小猫，并负有妥善照顾等义务，双方之间的合同关系因为负义务赠与合同，救助方与领养方之间成立赠与合同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单物合同，受赠人并不负有对价给付的义务，但是法律并未禁止双方约定违约责任，所以领养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合法有效。李某和张某签订的领养协议中明确约定了领养人的义务和违约责任，所以呢，其违约后应当依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负义务赠与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应该以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违约金的金额不能过分高于实际损失。领养既是爱心，更是责任，应该受到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法律的约束内的书面领养协议，对于饲养条件、回访频率和违约责任等明确约定。救助方不内的书面领养协议，对于饲养条件、回访频率和违约责任等明确约定。救助方不宜对领养方苛以过重的义务，那领养方也要对自身的境况进行充分评估，量力而行，谨慎履行饲养义务，确保被领养动物能够得到妥善的照顾。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接下来的时间来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个案例啊，和大家平常在车载音乐当中听歌的 U 盘有关系。小小的 U 盘深藏海量音乐，吸引了不少的有车一族下载复制。这么简单的操作，竟然让 U 盘卖出了23万个。2021年1月到2023年的6月期间，穆磊从网络上下载了大量的盗版音乐，购买空白 U 盘、包装盒等材料后，又将盗版音乐批量复制到 U 盘中对外销售。通过微信、网店等渠道，累计售出 U 盘23万个，

福建某公司和穆磊签订委托加工合同，向其提供盗版歌曲，穆磊将这些歌曲复制到 U 盘后再发往公司。经查，两年间，天津某公司共销售盗版音乐 U 盘40000余个，浙江某公司销售30000余个，福建某公司销售130000余个，三家公司非法获利60万元到300万元不等。案发后，穆磊、福建某公司赔偿部分歌曲权利人共计180余万元，天津某公司、浙江某公司共赔偿部分权利人70余万元。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穆磊以盈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音乐作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侵犯著作权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同时，法院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任何和音乐作品复制、发行相关的经营活动。天津某公司、浙江某公司均明知是侵权复制品，仍对外销售，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福建某公司作为委托加工方，主动地提供盗版歌曲原文件，并且组织销售，构成侵权著作权罪。同时，上述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穆磊被依法判处没收违法所得合计520万元，判处罚金合计750万元。近年来，知识产权犯罪链条不断拉长，产销分离、跨区域作案成为了常态，组织性、专业性、隐蔽性特征日益凸显。本案严厉惩治非法制售盗版电子出版物的乱象，实现了从制造商到终端销售商的全链条打击，依法保护了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有力维护了音乐作品市场经营秩序。保护音乐作品著作权是尊重原创、激发创作热情的重要法律手段。侵害音乐作品著作权的行为，损害了原创者正当权益，破坏音乐市场正常秩序，极易引发法律纠纷。公众应当主动尊重原创音乐作品著作权，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获取音乐作品，在法律规定及权利人约定的范围内使用音乐作品。各类经营者应该主动地抵制未经授权音乐作品的传播行为，共同维护好尊重原创、鼓励创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点2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时间里面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预付式消费。充值办卡是健身行业常见的消费模式，商家突然闭店，充值款难以追回的糟心事儿却时有发生。2026年1月29号，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健身房恶意闭店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陶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一纸判决的背后是多名预付款消费者的真实遭遇。在上海工作的张先生就接连2次踩坑。张先生呢，曾经遭遇健身房突然跑路，为了稳妥起见，他特意选择了一家开业将近10年的老店去办理年卡。没想到仅仅一周的时间，这一家健身房突然停业，没有通知，没有解释，2000多块钱的年卡费用瞬间打了水漂。所以由此可见，老店也不一定100%就靠谱哈。类似的案例呢不在少数。2024年上半年，健身房闭店引发的纠纷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关注。张先生遭遇的这一起健身房跑路案，便是民警通过警情梳理发现的。警方走访了商场物业公司之后，查明涉事健身房的负责人在不久前变更成了陶某，而此前的经营者已经拖欠了1年的房租。陶某接手后大力推广低价年卡、续卡福利，吸纳了大量的会员资金，却未将收入用于店铺经营，反而拖欠员工工资以及房租和水电费。就在物业公司和健身房员工联合起来联系陶某来协商欠款事宜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陶某突然闭店，张贴了一张装修整顿健身房的公告，随即失联。顺着这一条线索深挖，警方摸清了陶某长期惯用的牟利套路。从2021年开始，他就在上海多地零成本接手7家濒临倒闭的健身房，一并承接了原有的设备和会员。为了规避法律责任，他从不担任法定代表人，专门呢找一些无偿还能力的无关人员去挂名，自己隐身幕后。陶某掌控门店后，采用低价吸储、分文不投、耗尽跑路的模式，大规模售卖优惠年卡，吸纳预付资金，累计收取的75万余元会员费没有用于门店经营，全部被其个人挥霍。待资金耗尽，他再以装修整顿为由突然闭店，彻底失联。警方综合案情研判认为，陶某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超出了经营不善的范畴，涉嫌刑事诈骗，于2024年9月将其抓获。此后呢，陶某被公安机关提起了公诉。法院最终对该案作出判决，陶某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是众多消费者的损失难以追回。关于预付式消费的治理，引起了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思考。根据检察官的调研发现，上海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落地存在着漏洞，多数的健身机构未按要求备案，预付资金缺乏监管，行业信息不通，核查缺位。对此呢，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查建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督促主管部门落实整改。目前辖区健身机构已经陆续完成了平台备案与数据上报，预付式消费的监管空白被逐步的填补，行业经营秩序得到规范。那现在其实很多消费者都在接受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不仅有健身房，像咱们餐饮可能也会去充卡，美容美发，对吧？

啊，充卡打折，这个大家也比较常见，这些行业普遍会采用这种消费的形式，但是职业闭店人的出现给预付式消费蒙上了一层阴影。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去避免遭受不法的侵害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鲍文强的介绍。作为消费者，面对预付式消费，首先我们要正确评估自身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同时尽量考察消费店铺的实际情况，避免盲目消费、冲动消费。其次呢，消费者与商家签订书面合同时，要仔细去审查合同中的核心条款，包括商品、服务质量以及合同约定的相应违约责任等内容，避免落入合同陷阱，遭遇霸王条款。最后，一旦处置过的店铺出现闭店的情况，那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收集保留相关的证据，留存好书面合同、转账记录、消费记录、发票收据等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来进行投诉。如果认为商家的行为涉嫌刑事犯罪，还应该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去反映。

0: 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之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
1: 这个典故都不陌生，他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硝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昨天我认识了一个玻璃瓶姑娘，我被她迷住了，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再见，一起迎接新生。她来了，哦不，她是玻璃制品，应该和我一起被回收。
4: 玻璃和纸制品都属于可回收垃圾，落实垃圾分类从现在开始。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
4: 我宣誓，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4:43，法治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反诈方面的宣传。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未成年人和学生群体目前呢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已然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青少年群体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最小的受害者年仅7岁。我们来大概关注一下不同的群体大概会遇到什么样不同的骗局啊。首先呢，我们说一说中小学生群体容易受到像这个虚假游戏装备交易、追星类的诈骗，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的诈骗等等。那么大学生群体呢，主要是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的诈骗等等。境外留学生群体比较容易受到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类的一些相关的诈骗等等。那另外呢，高考的特招升学诈骗大家也要去注意防范。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的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只要交钱就能够进入到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了。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会面临着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再次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从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千万不要去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者是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关注一个真实的案例。上海警方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成功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查证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学生家长22名，涉案金额高达了900余万元。经查，2024年开始，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的散播花钱就可以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消息。众多家长缴纳了巨额的服务费之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那骗局败露之后呢，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退位，直至失联跑路。部分受骗家庭深受重创，不少学生错失了正常的升学时间，无奈休学弃学，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人生遗憾。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和杨某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嫌疑人蔡某、韩某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已经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以我们针对于这些类似的骗局，大家一定要去提高警惕，一定是从这个教育部门官方网站啊查询成绩，就像我们刚刚介绍到的，严防那些什么熟人去给你介绍的，还有一些所谓的什么神秘的通道、加分保送内部名额、特招通道等等，那通通的全部都是骗局。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宣郊自古山水藏古刹，神山寺、三塔寺、龙山寺并称全郊三大古寺，而坐落于西王镇龙山山路的龙山寺是滁州六大禅寺中建寺最早、文脉最为久远、民间传说最为丰富的千年梵刹。依托明太昌、清康熙、民国三套全郊县志以及安徽地方通志记载，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在江淮分水岭的青山林海间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36处天然山水景致错落山间，千年古墓清泉龙洞相伴晨钟暮鼓，帝王典故非遗民俗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山间的松风禅韵，走进原汁原味、史料可考的全郊龙山寺，探访它的千年岩阁、人文传奇与山水风光。龙山寺坐落于全郊县城以西35公里的西王镇龙山村，交通便利却又远离尘嚣，深藏在龙山原生山林之间，古地名又称清明山。根据县志精准记载，寺院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由南朝一代神僧梁武帝国师宝智禅师开山创建，最初地名宝公庵，也是宝智禅师在整个江淮地区最重要、最核心的修行弘法道场。佛门经典《梁王忏》便是在此山定稿流传，自建寺以来

龙山寺历经千年兴废，鼎盛时期殿宇群落，规制宏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藏经楼次第排布，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史料记载，旧时古寺常住僧尼多达600余人，香火绵延百里，辐射今天的南京、合肥、滁州一带。在建筑形制上，龙山寺还有一处非常独特，区别于全国绝大多数寺院的特点。我们熟知的传统古寺大多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制，唯独龙山寺坐南朝北，是皖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古建选址格局，也成为了很多古建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研究的特色亮点。如今寺院正门匾额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龙山寺三字，笔意沉稳庄重。寺内碑廊还留存有李德生将军亲笔题词的石刻，内容为保护至公圣道，开发龙山旅游，是龙山寺珍贵的近现代人文实物遗存。在文物保护资质上，龙山寺的身份权威清晰，1981年被列为全椒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成功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椒为数不多的国宝级千年古刹，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定。如果说千年殿宇古建是龙山寺的风骨底蕴，那么梁武帝和惠姑的千年传说就是这座古寺最温柔最动人的人文内核。这段故事并非民间的野史杜撰，而是收录于全椒民间文学集成，纳入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传说体系，官方完整备案的乡土典故。相传南齐末年，尚未登基称帝的萧衍曾经避祸隐居在全椒龙山深处，终日读书修身，静观世事。在山中隐居的岁月里，他偶遇了一名叫惠姑的修行女子。惠姑性情温婉，心性善良，因反抗旧时包办婚姻，遁入山林静心修行。二人山水相逢，志趣相投，朝夕相伴，相知相惜，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盟约。萧衍许诺他日若功成立业，定归来迎娶惠姑，不负山中相遇，不负一世深情。可世事风云突变，不久之后时局动荡，萧衍接到军令，要立刻起兵伐齐，奔赴江南平定乱世。仓促之间，他含泪辞别惠姑，踏上前路未知的征途，留下一句归来之约，从此南北相隔，山水遥遥。数年光阴辗转，萧衍一路征战，平定四方，最终定都建康，建立南梁，登基为梁武帝。坐拥万里江山，执掌天下权柄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龙山深处的约定，第一时间派遣皇家仪仗銮驾人马千里奔赴全椒龙山，想要接惠姑入宫，兑现当年诺言。可漫长的等待终究抵不过岁月相思，自萧衍离去之后，惠姑日日登临龙山最高山峰，朝南遥望金陵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故人归，盼诺言成真。长久的思念郁结于心，他最终没能等到重逢之日，在清明时节悄然离世，长眠龙山。一代帝王坐拥天下，却留一生遗憾。悲痛惋惜的梁武帝为感念这份深情，下旨在二人曾经登高相望、寄托思念的山顶敕建娘娘庙，为惠姑塑金身，受世人香火。从此这座海拔289.6米的山峰便得名娘娘顶。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逝，依旧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读懂那段帝王与民女的千古怅惘。也正是因为惠姑先逝于清明时节，当地百姓世代感念其善良忠贞，每逢清明时节都会自发登上龙山祭拜祈福，千百年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慢慢形成了规模盛大、独具特色的龙山清明庙会，成功入选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椒最具代表性民俗盛会之一。
山水相伴古刹，禅意藏于风光。龙山寺坐拥知名的龙山三十六景，一步一景，景景有点，是皖东难得的集古建、传说、奇石、清泉、山林于一体的秘境圣地。如今的龙山将千年古刹与自然山水、休闲文旅完美融合，景区内的奇石博物馆、山间民宿、彩虹公路、徒步步道配套完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访古刹、探龙洞、品龙泉、登山顶、赏山林，一站式感受千年禅韵与自然山水，是合肥、南京、滁州都市圈周边非常热门的短途出游、静心休闲的目的地。历经1500年风雨沧桑，龙山寺几度荒废，几度重光，香火绵延，文脉不绝。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各级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政策，当地逐步启动古寺修缮复原工作，依次建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等核心建筑，完善寺院基础设施，最大限度保留古寺原貌风骨，让千年繁刹重焕新生。远离城市喧嚣，走入龙山深处，听松风，闻禅钟，观古墓，寻清泉，在山水禅意之中静心休憩，在千年故事之中读懂蕉林文脉。这里是藏在皖东山水里的千年禅境，是属于我们全蕉独有的山水风雅，古韵悠长。

0: 就是一道产于此地的独特美食。明朝时，此鱼只供皇帝善用，亦称贡鱼。吃梅白鱼，地产和时令都容不得商量。夏至已至，梅雨不止。这时在池河镇至三河镇之间的水域里产卵的，才能被叫做梅白鱼。
1: 这是梅白鱼，这个鱼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这个尖尖的，尖尖，它这边有一道弯，它这个下嘴唇长，上嘴唇短，它这个走路呢很速度快，这个肉嫩小的。现在我们池河里好多只小的梅白鱼。
0: 人们常把色白如银、姜汁似奶、肉嫩味鲜、绝无仅有概括梅白鱼。因其地产时令的独特性，如今已成为安徽省著名地方特产以及中国独有的季节性美食鱼类文化产品。
2: 吃河梅白鱼生长产于吃河太平桥及以北的五环的清水湾，这段的河面宽阔，水深而清澈，污染小，水质优良。在梅雨季节呢，它这个水温是正常在15或32度，这种种条件就适合梅白鱼的生长繁殖。梅白鱼它其实有公母之分，公鱼里面有一种就是猪油状的物体，叫做梅白。在梅白鱼当中，公鱼是梅白鱼的极品。
0: 于此地的人们用各样的方式诠释它的美味。清蒸梅白鱼，清淡而甜。取一条1-2斤重的梅白鱼，在身上用刀片出鳞状切口，塞入姜片，另加葱段、姜丝、油盐陈醋蒸出，肉如脂白，极其鲜嫩。红烧梅白鱼，醇厚而美。先将鱼用面滚一下，在热油里过，至微黄，加豆瓣酱、香醋、葱姜、辣椒炖煮，保证了鱼肉鱼汤的鲜嫩美味。梅白鱼身段如银条，体内藏鲜嫩。
3: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

0: 纸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一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0: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0: 头片，书风清热，解读里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
1: 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有一个名字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叫做包青天。但您知道吗？北宋名臣包拯曾担任定远知县，在这里呢留下了他为官生涯的重要足迹。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滁州市定远县的包公文化园，探寻这位铁面无私的清官在定远的故事。定远包公文化园位于定城镇长征东路，是一处以人文历史、古建筑群、自然植被和水岸亭榭组成的景区，占地面积呢约350亩。2018年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以定远县衙为核心，因北宋包拯而闻名于世。当您走进包公文化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县衙照壁。照壁设计追求解明扼要的现代手法，通过对北宋建筑形式的解读，将包公县衙名称雕刻其上。正面是高大的谢制图图案，谢制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识善恶中间。传说谢制见到奸邪的官员，就会用他头上的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它象征着司法正大光明、清平公正、光明天下。穿过照壁便是县衙大门，大门整体恢宏大气，彰显出古代官衙的威武气势。大门左右两侧分别摆放着出行锣和鸣冤鼓，在古代百姓若有冤情便可击鼓鸣冤，知县听到鼓声后必须立即升堂受礼。楹联的书写内容诠释出包公县衙的历史源流。进入大门便是县衙的核心建筑正堂，也称大堂或公堂。正堂在建筑上最为宏伟高耸威严，在职能上全县所有的大案要案命案都在这里审理。堂内正中是麒麟土，两边是陪审桌，案上通常置文房四宝、令签筒、经堂木等升堂用品，旁边有一木架，上置官印及委任状，两边的墙壁上做了大堂的介绍展板、仿古画、戏曲影视文化展板。站在这公堂之上，你仿佛能看到包拯正襟危坐，明察秋毫，让贪官污吏无处遁形。穿过正堂便是三省堂，这里是知县正常办公议政的地方，也是审理机密和不易公开案件的地方，同时也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正寝。展厅设计再现包拯办公议政的工作瞬间，四周巧妙利用建筑的结构柱，以组合排列的形式将包拯工作流程深入了解，给人以客观真实的印象。三省取自《论语》中“曾子吾日三省吾身”，体现了为官者每日反思自身言行的自律精神。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正是这种自省精神的典范，在古县衙的西侧古建筑群内，展示了以包拯的廉洁从政、刚正为人、智慧办案为主题的包公文化馆。而在古县衙东侧的古建筑群内，则展示了以廉政反腐为主题的包公廉政文化馆。包拯在定远任职期间，秉公执法，体恤民情，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断案故事。民间传说中，他在定远制断牛舌案，明察秋毫，让作恶者无处遁形。这些故事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了百姓对清官的向往和对正义的期盼。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处旅游景点，更是一处廉政教育基地。通过声光电的现代技术，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包拯的为官之道，感悟清官的廉范。园区内还展示了历朝历代廉政制度和清官事迹，让人们在游览中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从北

诵至今900多年过去了，包拯的名字依然被人们传颂。在定远这片土地上，他留下了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精神遗产。今天的包公文化园不仅是一座古建筑群，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如果你想感受包青天的浩然正气，想了解古代衙门的运作规制，不妨来定远包公文化园走一走。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

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定远，探访一座静静伫立了2200多年的千年古冢，也就是很多朋友都听说过的虞姬墓。提到虞姬，所有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都是《霸王别姬》的千古绝唱，是楚汉相争最动人也是最悲壮的一段历史。但很多人不知道，真正在正史里最早记载、被历朝官方认可、有据可查的虞姬墓，不在别处，就在咱们滁州定远的二龙回族乡。很多游客甚至不少本地人都有误区，觉得虞姬墓只有灵璧那一处。其实按照官方史料完整记载，历史上是非常清晰的。当年垓下之战兵败之后，虞姬是身首分葬，灵璧留存的是躯体，而咱们定远留存的是头颅。两座古墓都是真实遗存，都是官方认可的历史遗迹。那咱们先说说这座虞姬墓的具体位置，它就在咱们定远县城往南大概30公里的二龙回族乡村子旁边的田野之上，当地人也习惯叫它接鱼墩，也叫美人冢。现如今是咱们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正式纳入了定远县不可移动文物名录和全域文旅资源数据库，是官方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遗迹。如果大家亲自去到现场，第一眼一定会被这座古墓的规模震撼到。历经2000多年，一代代当地人自发为古冢覆土修缮，如今整座墓冢是巨大的椭圆形土墩，高度接近18.5米，底部的直径达到了127米，整体占地足足6亩多。最特别的是，这座千年古墓的顶部天然分成三半，远远看上去就像一朵倒扣在大地上的莲花，孤零零地伫立在开阔的田野中央，四周只有清风野草，四季晨昏，氛围感瞬间拉满，苍凉又厚重。墓前立有古朴石碑，正中镌刻着西楚霸王虞姬之墓几个大字儿，上方题写巾帼千秋，两侧的对联更是道尽了千年遗憾：虞姬奈何，自古红颜多薄命，姬耶安在，独留青冢伴黄昏。短短两句话，把2000多年的悲壮与深情完整留存到了今天。很多朋友会问，凭什么确定这里就是真正的虞姬墓，不会是后人附会？这里我们有所依据，全部来自正史官书，没有任何野史杜撰。最早的权威记载出自唐太宗时期的官修地理总志扩地志，这是唐代官方认证的全国地理典籍，书中明确写道，虞姬墓在亳州定远县南60里，长老传云项羽美人冢也。后来司马迁史记的官方注解史记正义直接引用这段记载予以佐证。到了北宋全国官修总志太平寰宇记，再到明清的明夷统治、安徽通志，还有历代定远县志，1000多年以来所有官方典籍口径完全统一，清清楚楚记录着定远接鱼墩就是虞姬墓葬之地。时间回到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的最后决战垓下之战，当时项羽10万大军被韩信重兵围困，四面楚歌，军心溃散，一夜之间霸业崩塌。深夜的军帐之中，项羽饮酒悲歌，吟出了那首流传千年的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声满是无奈与绝望，陪伴他一生的虞姬深知大势已去，为了不拖累项羽突围，不成为霸王的牵绊，毅然拔剑自刎，成为了霸王最后的退路，也留下了千古忠贞的美名。根据定远官方史料记载，当时战况紧急，追兵步步紧逼，项羽根本没有完整安葬爱妻的时间，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就地安葬爱妻的躯体，也就是今天的灵璧境内。而后他舍不得与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身首异处，就含泪将虞姬的头颅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随身携带，
打算突围之后寻一处安稳之地好好安葬，让爱人得以安息。之后项羽带着残余兵力一路血战突围，辗转逃到咱们定远的阴陵东城一带，也就是今天的二龙乡境内。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里是项羽兵败逃亡的最后核心战场，一路厮杀，屡遭围困，到了这里项羽自知无力回天，再也没有能力保护爱人的遗骨，万般悲痛之下，在这片土地上亲手埋葬了虞姬的头颅，筑起高高的土冢。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

0: 能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远离城市的喧

0: 乡，寻找夏日的清凉。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寂静。
8: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9: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互动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8: 这个天降大雨哈，目前还是有部分路段是要进行绕行的。我们车友萍水相逢就说，目前在金陵路滁州大道路口水还是比较深的，大家一定要选择绕行。那么在城区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很多积水部分呢都已经退去了，那我们还是要友情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积水部分退去呢可能还会有些淤泥，所以对于我们出行来讲，我们还是要十分的谨慎。
7: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8: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消息。在22号的11时至22号的14时，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有降水的，强降水主要是位于安庆市、滁州市和宣城市，全省共151个站降水量超过了25毫米，两个站降水量超过50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了怀宁社塘岭52毫米，全省共有109个站小时最大雨强超过了20毫米每小时，35个站超过30毫米每小时，最大的是进县宣东 K40 站47.4毫米每小时，全省共有3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大风，一个站出现了9级以上，最大的是黄山市黄山站21.6米每秒。
9: 那么未来的几个小时的气候条件来看呢，从22号的14时到22号的17时，全省大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的，较强的降水主要是位于安庆、铜陵、滁州、黄山和宣城等市，最大的降水量是30到50毫米，局部地区可达80毫米以上，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另外呢，这个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路况信息发布，也欢迎来关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
7: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交管天线，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完成浇筑，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顺利完成全线首个挂栏悬浇桥梁的承台浇筑，为大桥北跨堤桥下部结构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S24 杭河高速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二标段全长 2.724 公里，主要为桥梁工程，包括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北航道桥、北跨堤桥、北引桥施工工程。截至目前，北岸的主墩桩已经完成 90%， 南岸的主墩桩及钢护筒全部打设完成，南岸的钢栈桥及平台顺利通过验收，码头建设具备使用条件。
0: 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及接线工程是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至2035年中的关键过江通道，也是连接合肥都市圈与杭州都市圈的关键节点工程。
1: 项目起自于马鞍山市和县宫桥镇设置了宫桥枢纽和 G4231 宁九高速交叉，顺接和杭高速公路合肥至马鞍山段，路线自西北向东南进入到芜湖市的鸠江区，从江北的沈巷片区北侧穿越至长江北岸，依次跨越了玉溪河水道、陈桥洲、长江主航道及长江南岸，进入芜湖经开区，随后跨五马世界进入到马鞍山市当涂县，终于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年斗镇设置年斗枢纽和 G4211 宁芜高速交叉。
0: 那芜湖泰山路长江大桥建成后呢，也将会进一步完善皖浙高速路网，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推动芜湖马鞍山同城化发展，助力芜湖打造省富裕中心城市，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交通动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 S18 宁河高速公路合肥段项目建设再迎关键节点，即跨吴河高速特大桥、至高河特大桥、下格河特大桥、炯阳特大河特大桥相继完工后呢，全线最后一座特大桥中汉联维特大桥板桩板式路基主体结构顺利完成。
1: 那么中汉联维特大桥全长3424米，地处于围区复杂的软土地质区域，施工难度极大。合肥交控集团创新采用了桩板式路基方案，以桥带路轻型化绿色建造技术，通过桩柱和预制板梁一体化的承载结构，有效消除了软基沉降隐患。
0: 那么施工采用的是工厂预制现场装配式模式，运用先章法预应力混凝土预制梁与一体化桩基端柱体系，通过灌浆工艺实现刚性固结，整体结构抗型变性能力优异，从源头根治软基顽疾。该项目是我省在软基处理集约用地装配式建造领域的一次突破性创新实践。
1: S18 宁河高速合肥段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南环东段，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74%，路基桩完成89%，桥涵完成94%，隧道完成75%。项目完成将对完善安徽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连通水平，推动合肥市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六月中旬的马鞍山市寒山县濡须港岸边，一艘绿色的电动货运船敞开电池舱，自动将电池舱中电量不足的电池调运至边缘，岸上一辆换电车伸出电池搬运机械手将船上的电池搬运到车上，再从车上将一块充满电的电池运回船上，全程只需几分钟。
1: 这艘船呢，名叫河豚蔚蓝01号，是三点水新能源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自研的3000吨模块电源换电船舶，于2025年4月在芜湖下水。
0: 那在这个也是相关负责人呢告诉记者哈，它呢是专为内河航运设计的，首次在船舶领域应用车规级别的电池、电机等装备，配备了6块和奇瑞的联合重卡通用的标准模块电池。那这样的设计呢，也是打破了内河电动船船舶的充电慢、续航短、安全风险高的行业痛点，既可以做到车船储共享换电，还大大降低了船舶成本，不仅全程零碳排放，综合运营成本还较传统动力船舶下降40%以上。企业还搭建了船岸云协同管控平台，实现船岸数据实时互通与协调调度，打通船舶岸基平台的数据链路，为充换电网络的高效运营、船舶智能调度提供技术底座。
1: 目前该场景已在河玉县实现了示范应用，进行货物运输，在濡须港进行换电工作，近期入选了省科技厅公布的2026年安徽省十大标杆场景，未来企业还将开展规模化的船队运营，培育内河绿色智慧水运全新生态。

0: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了 S40 宁国至枞阳高速公路宁国至泾县段的项目。
1: S40 宁国到枞阳高速公路宁国到泾县段的路线起自于宁国市汪溪街道联合村东北侧，接 S05 宣同高速，自东向西布设，下穿了宣济高铁，上跨了水阳江皖赣铁路，后经宁国市的港口镇北、宣州区的黄渡乡南、新田镇南、周王镇南、泾县的蔡村镇北、泾县开发区南，至于泾县秦溪镇潘家店附近，皆已建的宣津高速，路线全长约43.15公里。
0: 那这个项目估算总投资是在64.24亿元，采用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27米，全线设特大桥一座，大桥15座，中隧道一座，全线设互通立交5处，开放式服务区一处，设收费站4处。
1: 项目估算总投资约64.24亿元，预计2026年12月开工，建设工期为3年。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七月一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调图过后呢，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将会达到1433.5对，货运列车开行总数达1377.5对。江苏等多座城市、多座车站将会有多趟列车进行临时的加开调整。
2: 增开旅客列车的线条，此次调图增开了温岭到太原南高3208、3207次，义乌到广州南的高3019、3018次和高3017、3020次高铁动车组列车各一对。浙江温岭至山西太原间首次实现了高铁直达，浙中到岭南间的客运产品更加丰富，在早中高峰时段加大了苏北地区的运力投放，增开了南京到连云港的高8337、8336、8335和8338各一对，便利了苏北到江苏省会城市南京之间的旅客高峰期出行。
1: 那么增加的列车半科车站在新图呢，在徐州东、连云港等苏北城市去往上海、宁波等地的既有高8275、高7583次等两趟高铁动车组列车，金亭站中增设了办理客车站的淮安东站，上海虹桥至香港西九龙的既有高895、高896次一对跨境高铁动车组列车，金亭站中增设了办客车站义乌站，北京至诸暨、杭州东至广州南的既有高756次、高1403次高铁动车组列车，金亭站中增设办客车站杭州南站，金山路既有的 S1007次、S1008次增设了半客车站金山园区站，列车服务呢覆盖调图前是有所增加的。
2: 我们还注意到，本次调图沪宁沿江高铁将增开了多趟列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要。南京南到贵州北的高1483次0.5对，经沪宁沿江高铁延伸到了张家港站始发，车次也变更为高1770、1767。该趟列车在省内停靠张家港站、江阴站、居荣站和南京南站，之后一路经过安徽、江西、湖南等省份，到达贵阳北站。沿线经过宣城、黄山、景德镇、南昌、长沙、湘潭、凯里、贵阳等城市，一路美景和美食相伴。这也将是居荣首次开行至贵州的高铁列车。贵州是全国有名的避暑之都，这个夏天坐着高铁去爽爽的贵阳过一个22度。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

0: 33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0: 会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3: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4: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5: 我是寂静，
4: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5: 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可以及时的提醒发送，更多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4: 这个雨天路滑哈，虽然说现在雨暂时停了，那路边的这个积水啊、淤泥啊可能也还会有，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另外的话呢，大家也时刻关注一下您是否有车牌丢失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车友群当中也有不少的车友在反馈捡到车牌的，有的是捡到车牌的，有的是丢车牌的，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车牌的一些状况。
3: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4: 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做出了回应。
5: 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行程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出现有空座的印象，主要有原因，一是空座的席位乘车区间和旅客出行的需求不匹配，二是空座的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之后新产生的而且未售出的席位，三是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产生了临时空座的现象。
4: 那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席别的车票时，如系统没有完整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实时显示无票的情况。
5: 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购买了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的部分席座出现了空座的情况。
4: 那这个确实也有这种情况哈。那一些旅客呢，在铁路12306系统显示无票的时候呢，选择购买了长于或者是短于其既定乘车站间的车票上车，在乘车时发现空座，形成了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疑问的，具体呢也是有三类这种情况。
5: 第一类情况，旅客发现的这种空座实际上是未发售的和该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座席位，该旅客想要购买的与其出行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了，到开车前也没有产生新增的

0: 票额，系统一直显示无票，但是与该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还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所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这些空座是与该旅客出行需求并不匹配的空余席位。
1: 那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旅客发现了空座，实际上呢是该旅客查询购票后哈，该次列车新增票额未售出形成的空余席位。旅客在铁路12306系统看到显示无票呢，是指针对该旅客特定的查询条件，在某一时间节点系统显示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该车次在后续发售过程中均无票，受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影响，系统呢余票情况也会发生实时的变化。
0: 一是旅客退票改签后新增的票额未售出造成了空座，旅客购票之后有其他旅客因为行程调整办理了退票改签手续，释放的票额会重新进入系统发售，若列车开车之前这些新增的票额未被完全售出，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的情况。
1: 那第二呢是车票发售过程当中啊，这个动态列解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车票发售过程当中呢，也会动态调整票额，部分车票发售后会自动的列解产生新的站间车票，那若这些新的站间车票没有被售出就会形成空座了。
0: 三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之后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了空座，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会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了一定数额的票额，如果这一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未全部发售就形成了空座。
1: 那这个确实哈，那就是说铁路部门在加挂扩编过后呢，新增票额没有出现这种空座，铁路部门也会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的客流的一些需求呢，也会对部分的列车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那么如果这一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没有全部发售的话呢，也是会形成空座的。
0: 是的，还有一类情况，旅客所发现的空座实际上就是其他旅客没有按区间购票乘车，中途上车了或者提前下车形成的空余的席位，有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的出行之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者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了，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处于空座。
1: 这是三类情况哈，就是说也是做这样的一个说明。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个12306系统显示具有实时性和准确性，上述三类情形呢是铁路车票发售、运力调配和席位实际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特定的现象。空座的本质是旅客出行需求与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是该趟列车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形成的临时性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位的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以显示座位占用情况。如果出现空座的话呢，旅客可以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呢，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
0: 铁路部门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这种方式既让旅客多支付费用，还会造成失真的数据、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在该次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时，建议旅客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合理的增加日期加车次的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的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将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优先满足已经提交候补购票需求的旅客，或者选择非热门的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方式出行。

0: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这两天的雨水还是非常的频繁的，不仅今天还会有雨，那么到了明天和后天依然是有雨的天气，梅雨季节降水频繁，也是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雨天路面湿滑，视线条件变差，驾驶人行车上路呢需要格外的小心。下面这起事故也希望大家能够引以为戒。
2: 日前呢，驾驶人王某某驾驶小型客车从祁门西收费站出发，行至黄福高速下行线52公里处时，由于雨天路面积水湿滑，加之车速较快，轮胎和地面摩擦力骤降，车辆打滑失控，车尾猛地向右甩去。
1: 事发突然，驾驶人试图修正方向，但不料这一动作加剧了失控，车身瞬间向左偏转，车头呢也是径直的撞向了左侧的中央护栏。
2: 在第一次撞击之后，车辆被弹回了车道，车身开始剧烈的摇摆，巨大的冲击力让车头调转了方向，整个车身在湿滑路面旋转了360度，又撞上高速护栏，最终停在了应急车道。
1: 事故现场也是一片狼藉哈，车头也是严重的凹陷，前轮爆胎，轮毂变形，护栏也被撞的是扭曲变形啊。
2: 万幸的是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在两次撞击和旋转的过程中被牢牢固定在了座位上，仅受了惊吓，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车辆和道路设施受损严重，维修费用不菲。
1: 这个车流量呢还是比较的大的，尤其在雨天行车环境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也请广大驾驶人牢记这些出行的知识点。
2: 首先要保持良好的视野，雨天行车时车窗关闭，车内容易起雾，可以打开空调系统及时的去除挡风玻璃上的雾气，后视镜模糊时可以尝试加装雨挡或者使用后视镜的除雾功能。
1: 另外呢，这个合理使用灯光，雨天呢会影响到视线哈，可以打开示廓灯，必要时需要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低于200米时打开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小于100米时还需要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另外就是降低车速，拉大车距，雨天路面变滑将会使制动距离延长，高速行车进行制动时极易发生侧滑和甩尾，注意要轻点刹车，切记急刹，务必要降低车速，控制车距，并注意平稳转向。如果遇到大风暴雨等无法确保安全驾驶的情况，请立即就近驶出高速公路，在通过积水较深处时请放慢车速，避免溅起积水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1: 那还要提醒大家，雨中行车尽量不要超车，超车时需要谨慎，要随时注意前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由于各车道的车速相对较快，司机的视角变窄，加上路面湿滑，强行越线超车时稍动方向就很容易造成车轮的打滑，引发车辆的侧翻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外事故的发生。
2: 另外呢，要警惕一种叫水滑的现象，就是雨天汽车在积水路面高速行驶时，轮胎与路面间的存水不能排出，水的压力使轮胎上浮，形成了汽车在积水路面上滑行的现象。行驶中万一遇到这种水滑现象，驾驶人需要紧握方向盘，可以轻轻松开加速踏板，利用发动机的牵阻作用减速，切不可用刹车急刹，以免发生侧滑和甩尾造成事故。
1: 请大家牢记12字警句哈，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切勿在车道内逗留，人员应当迅速撤离至右侧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并且报警。
2: 是的，那么交警部门也再次提醒雨天行车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那么车行高速遇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
1: 北京时间16:34，那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再见。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
8: 孩子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9: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0: 你看这个。
11: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1: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什么名字？
15: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6: 春秋时期，吴北

0: 且称其为道义。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一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夏日的清凉。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8: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9: 我是寂静。
8: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9: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8: 驾驶机动车经过弯道时，需要提前减速、观察和礼让，否则呢，稍有不慎就会极易引发交通事故的发生。
9: 是的，最近在328省道和县段，有一辆小型轿车驶入弯道时，因为驾驶人未提前减速，车辆驶入了对向车道，和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迎面相撞。
8: 事故双方是车辆呢是都受损了，轿车驾乘人员受伤。马鞍山交警依法认定轿车驾驶人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9: 弯道行车时，由于车的重心偏移、存在盲区等情况，比平直的路段行车需要更多的小心和谨慎，千万不能图一时之快，稍有不慎就极有可能引发交通事故。
8: 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呢，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超车。
9: 第一呢，是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和超车的。
8: 第二，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
9: 第三，前车为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的。
8: 第四，那这个行经到铁路道口、交叉路口、窄桥、弯道、陡坡、隧道、人行横道、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
9: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46条规定，机动车行驶中有以如下的情形之一，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每小时30公里，其中拖拉机、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5公里。
8: 第一呢，进出非机动车道通过铁路道口及弯路、窄路、窄桥时。
9: 第二，掉头转弯下陡坡时。
8: 第三呢，是遇到雾雨、雪、沙尘、冰雹，能见度在50米以内时。
9: 第四，在冰雪泥泞的道路上行驶时。
8: 第五，牵引发生故障的机动车时。
9: 那么弯道行车需要注意哪些具体的注意事项？
8: 首先减速慢行，控制车距。弯道行车呢，要提前减速，控制好车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可以有足够的反应和及时的应对时间。如果过弯

0: 不减速，还可能导致车辆失控侧翻。
1: 另外呢，山区道路上行驶，特别是即将经过弯道的时候，驾驶人可以多鸣笛来提醒对向车辆自己的位置。
0: 不能占用对向车道行，在弯道上的驾驶人的视线会被遮挡，存在盲区，看不到前方的情况，也无法预判对向是否有来车。如果此时超车或者是占用对向车道，遇对向车道来车时，极易因避让不及时而发生相撞的事故。
1: 另外呢，很多国省道啊以及乡村道路的路面情况都复杂，在这些道路行驶时，一定要注意观察路上的标志，了解大概的路面情况，对于急弯和连续弯道等路段一定要谨慎驾驶。
0: 交警提醒大家，途经弯道一定要控制车速，避免急刹或者是急转，弯道视线受阻时应鸣笛示意，提醒对向来车注意进弯道不要占道行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才是确保安全驾驶的重要前提。

0: 这个端午节假期哈，亲朋聚会、龙舟观赛、短途出游，难免少不了小酌几杯。但是请务必牢记，拿起酒杯就请放下车钥匙。
1: 6月11号的凌晨3时许，在广东中山坦州，交警在例行检查一辆粤 T 号牌小轿车时，发现驾驶人周某涉嫌酒后驾车。现场检测的结果显示，周某呼气酒精含量超过醉驾标准。民警随后将周某带到医院抽血检验。
0: 这个询问过程当中呢，这个周某也交代哈，其当晚先后喝了3场酒，并且叫了3次代驾。根据周某所述，6月10号的19时许，他与朋友在某家饭店吃饭，期间呢喝了啤酒。21时许，周某叫代驾前往某音乐酒吧继续饮酒。至6月11号的0时许，周某再次叫代驾返回先前饭店喝酒，直至凌晨3时许，最后呢叫代驾回家途中，因感觉代驾绕路，便让代驾下车，心存侥幸自行驾车回家，不料随即被查获。
1: 6月12日，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检测结果显示，周某血液酒精含量为210.9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车。公安机关对周某醉酒驾驶的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作出了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处罚。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0: 引以为戒哈，我们也希望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能够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眼下呢，世界杯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天气也越来越热。那这个大家比如说看球之深夜啊，或者是一边看球一边喝个酒撸个串啊什么的，这些呢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切记不要心存任何的侥幸心理，一定喝完酒之后呢，您就要放下您的车钥匙了。
1: 没错。
0: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是周二，依旧是我们滁州交警栏目。明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滁州交警南桥大队。大家有任何问题涉及到我们南桥大队的话呢，欢迎通过明天的栏目和我们嘉宾进行互动和交流。
1: 欢迎您接下来收听一路畅通晚高峰。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0: 泸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五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节目名称叫做一路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航南。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陪伴着各位啊，昭爽呢因为身体不适，所以没能来到节目现场啊。那么一个人的晚高峰，希望和大家呢相互为伴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刚才看到鼻涕啊这位朋友他说啊，有没有人知道滁州大道莱安往苏滁方向路上还有没有积水了，能不能正常通行？就下午我们的这个车友群的路况反馈来看啊，好像没有收到这个积水的消息。那么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可以观察一下，然后在群里面反馈一下。不知道各位啊，三天的端午假期过完之后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想？下午呢就有朋友跟我说，哎呦这三天过的哈，这个整天阴雨绵绵啊，而且呢这个气压比较低，感觉不是太舒服啊，但是这个节日的氛围呢我们是能感受到的啊。那么说到这个天气呢，这几天一定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对象。我们来关注一下由皖东气象哨啊在下午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和大家做的一个天气的总结。过去一周呢，全市的平均雨量是150.3毫米，最大雨量在定远县定远岩桥站273.2毫米，滁州173.4毫米。那么昨天夜里到今天早晨，全市的平均雨量呢48.9毫米，其中呢50毫米以上的站点呢有164个。最大雨量在定远县的定远界牌站123.5毫米。很多朋友关注啊，这雨还会不会再下哈？我们正好可以和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未来的一个天气趋势。那么预计呢，这24日之前，也就是我来看一下24号啊，24号之前，星期三之前呢，我市多以这个阴雨天。

天气啊，比如说今天上午呢，我是仍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午到夜里呢小雨渐止，25到28日呢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好，我们可以提前这个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哈。还有呢，刚才看到在4:20的时候，胡真呢在车友群里面推了一波哈，在龙兴路从金陵路往西开，快到仁和路这个地方呢，有一个还没有启用的公交站台，就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遗落的车牌啊，它的这个号码呢是 YM9S587。那么如果您知道这位车主，或者是车主正在听咱们的广播啊，可以到这个现场去看一看啊，快到仁和路这个地方有一个还没有启用的公交站台，这个位置。好的，那么此时此刻啊，路面情况咱们及时的关注着，像青楼桥、明光桥、汇丰桥，目前怎么样？大家都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还有呢，就是紫薇路啊这一块，我们也是提前向大家来询问一下此时的路况。刚才呢，鼻涕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就是滁州大道啊，来往苏滁方向的路上还有没有积水？然后胡真呢也是在群里面回复了一下啊，正常了，现在。那么当然，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现在外面路况怎么样？是不是一路畅通呢？大家也可以及时的来互动一下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了哈。像是对前几天的一个总结，来自于 LJ 给我们设置的一个话题：端午节吃到或者是喝到满意的美食饮品是什么？哎，欢迎各位来回顾一下哈。如果呢？比如说这个合家团聚的时候，在自己家做的那个好吃的饭菜也可以来秀一波，真的啊，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啊，包括呢大家品尝到的一些美食啊，有好吃的美食我们可以推荐一下，有好喝的饮品呢咱们也可以推荐一下啊。那么说到路况，先来关注一下加油两位小棉袄发来的一段语音。
1: 入小学多忙，不要走啊，已经挤爆的了，包的喽。
0: 哪个小学？
1: 入小学多忙。
0: 是紫薇小学还是那个湖心路小学？反正现在呢应该，但小学今天应该放学比较早哈，那正好现在应该是家长接孩子的时间段，在学校门口逗留的这个时间段哈。咱们重点关注一下那加油两位小棉袄，也可以和我们来补充说明一下具体是哪条路。我估计呢那湖心路路口包括紫薇小学路口都不太好走现在。好，看到棉花糖说啊，有路过紫薇路的吗？盛世华亭水下去了没有？哎，就目前来看呢应该是下去了哈。那么我们还是以现场的信息为主，有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在群中啊艾特我一下。好，那个下有两位小棉袄说既不是紫薇路，既不是那个湖心路，也不是紫薇小学，是杨子路小学。好的，感谢您的提醒，杨子路小学东门这个位置啊，提醒各位可以绕道行驶啊，说现在很堵。来看到网约车司机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是在什么地方？
2: 我的妈，这水这么深了。
0: 什么位置？
2: 这水好深。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哈。看他的这个视频中呢，路面还是有积水的。来，我们看看各位的这个留言哈。看到了一些图片，就是大致的瞟一眼，就觉得今天晚上这个话题呢，应该大家聊得非常的精彩。我是小磨蹭说，我妈做的那个白切鸡哦。啊，凉菜，经典凉菜啊，这个我也很喜欢。尤其是呢那白切鸡啊，最好能做成什么样，就是那个皮儿那块做的橙黄色，哎呦，那个感觉特别好啊。还有呢放点那个蒜末葱花拌一拌，完美。艾米说了啊，白粽子，今年老婆婆包的白粽子很在线，蘸绵白糖超好吃，一口气吃俩啊，那还行，个头不知道大不大哈。然后乐意里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端午吃五红菜，说到这个哈，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好像提到过这个，

也能理解。那个河虾炒热之后，那虾壳呢也是红彤彤的，也是红色啊。还有那个烤鸭，你懂的，也是红色。还有那黄鱼应该是红烧的吧，红烧鱼啊，也泛那个红色啊，五红菜。于斯特里说了，咸口甜粽子。看到扎西德勒说，晚高峰天还挺给力的，没怎么下啊。我们刚才也关注到这个滁州气象台的一个预报了哈，就是预计呢这个雨是从下午一直到夜里，然后慢慢的就是为止了啊。看到永强他说红烧什么土公鸡是吧，然后小摩森说我喜欢吃什么现鸡，是不是那个方言哈，做的那个白切鸡，说那个肉质非常嫩。好，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这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等候着各位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在群中艾特我就行。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

0: 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坝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好的，17:2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业独家冠名播出啊。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很多朋友问啊，现在哪些路面还有积水？哎，有知道的朋友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然后看到 L 会计啊，跟我们说到了白云这个地方红绿灯好像是有点小故障，是吧？好的，那么交警呢已经赶往现场啊，那么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多观察再行驶。来，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各位端午节吃到喝到的满意的美食或者是饮品，哎，分别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看到孟子丹啊给我们晒了一桌子菜，刚才数了一下九道菜，哇，这有凉菜，有热菜，有荤菜，有素菜，有这个地上跑的，有水里游的，哎呀太丰富了。来看看哈，我比较感兴趣的它这个凉菜是什么哈，猪耳朵，凉拌猪耳朵，而且它是属于那种厚切的哈，这是非常不错。除此之外呢，花生米，油炒花生米一定是标配，喝酒嘛必须得有这个。卤猪蹄儿，哎，这不知道是自己家卤的还是在外面买的卤菜哈。那烧的热菜哈，其中有一道我非常感兴趣，就是那个应该是梅菜扣肉，看着色泽，看着这个肉块啊，肥瘦的比例非常好。而旁边是那个红烧排骨，对吧？哇，然后荤菜说过了，再来一点那个凉拌黄瓜解解腻，哎呦完美。还有那个青辣椒炒素鸡啊，这一桌菜，包括呢象征团圆的这个圆子啊也有，非常不错。喝的是什么？看看，什么果汁还是啤酒哈？行，哎呦，这看了之后啊，突然想晒一下自己的这个端午节吃到的一些美食，马上我们可以和大家来说一说。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哈。那个080说哈，吃到的好吃的什么呢？野生大黄鳝，哎呦，还有没打鸣的小公鸡啊，对这个年龄要求限制啊。还有呢啤酒。Interesting 说了啊，这个最满意的就是歌乐山辣子鸡，喝的比较满意的就是百香果味道的啤酒啊，现在好像果啤比较流行的。还有你说的这个歌乐山辣子鸡是在滁州吃的吗？还是在别的地方？他拍了一张这个图片啊，的确这秀色可餐，可以可以，味道不错。然后看到蒋先生说这个吃到的和喝到的是什么呢？他很满意的是公司画的饼和眼角流的泪。

好，刚才有朋友啊问那个狗市这边水退了没有啊、哎、有知道的朋友呢已经在群中回复了啊，说水已经退了，恢复正常通行。好的，那么现在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这小学附近的一些路段呢有可能会比较拥堵。刚才有朋友说扬子路小学东门那个位置哈，说非常拥堵，建议各位绕道行驶。那么其他小学门口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好，那么这一波路况信息呢，咱们暂且啊先关注完毕一下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一个非常欢乐的时间段了，我们要和大家来玩游戏啊。玩游戏呢，咱们是有奖励的啊，第一名答对的朋友可以获得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那这段时间不适合漂流，等这个水下去之后啊，这个天晴之后，带着孩子家人朋友到现场去体验一番。我们可以抽取一名听众获得这个免费名额，同行的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想获得的朋友呢，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做好这个答题的准备。彤彤问了啊，这是杭州北路这一块有积水吗？啊，有积水吗？大家如果通行在此路段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关注一下。应该这个时间点，下去了吧。好，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这个答题环节，给大家呢来猜一首歌的歌名。通过我的描述，你猜一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率先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啊，这就是我们最终目的。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啊。发行时间呢是1994年，我的天，这首歌94年就出来了。哎，为什么我觉得在2000几年的时候才听到这首歌？行，那么我们先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况哈。那么接下来呢，读一段里面的歌词，你们火速答题。这首歌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歌词是这样说的：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一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来，好，我再把那一段歌词啊给大家读一遍。应该顺起口来呢，就是一下就把这首歌哼出来了。

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哎呦，已经有不少朋友开始答题了哈。哎，挺厉害的。

就目前答题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再给大家念一段吧，好不好？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行啊，今天第一名呢已经产生了，马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您的及时中奖回复啊。还有呢，刚才我有一个疑问哈，因为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好像这个点歌台啊 CD 店啊都在推这首歌啊，但是刚才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1994年的时候就发行了。后来呢，我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介绍啊，说2003年末，这首歌呢成为电视剧《浪漫的事儿》的主题曲。所以说，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叫《最浪漫的事儿》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共同的来回顾一下这首经典老歌。

0: 这首歌叫《最浪漫的事儿》哈，第一名呢已经成功的拉入我们的漂流群了。那么想获得的朋友呢，今天没中奖没关系，咱们后续啊每天都会有这个抽奖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等候着各位。刚才看到大个子皮蛋啊，他现在位置呢是在城西水库的大坝上给我发来了。哎呦，你别说啊，这个雨连下几天之后，这个水位啊它就上来了。哎，对于这个干旱的情景呢，也是。也是得到了 一系列的改善哈，刚才看了一下，的确是景色非常不错。行，收到，感谢哈。我们再来听到开心一家人发来了一段语音。
1: 帅哥，周一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报个六号。
0: 好。
1: 我们金陵怀东上车的大哥已经分享了，在上头玩大哥，经过金陵路也上行胜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赶要去门口了，马上要到家了。
0: 好的，好的，收到啊。那么大家呢，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发现任何路况信息第一时间继续的艾特我一下。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

0: 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哈。那么刚才看到不上岸不改名，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说外面现在好像又下雨喽，开慢一些哈，视线估计不太好。好，那个大皮带哦，大个子皮带，大皮带哈，跟我们说到了，说那个滁州大水缸啊，应该现在这个水位很满意哈。已经满了，已经。好的，那么各位，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啊，怎么样？几座桥有没有出现拥堵？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尤其是清流桥进城，桥上桥下这个情况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还有啊，清流路此时此刻，以及呢我们特别关心的紫薇路进城方向。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想让大家来回顾一下啊，端午节期间吃到喝到的满意的美食或者饮品是什么，来自于 LG 给我们设置的这个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讨论一下。刚才看到安娜啊发了一张图片，这应该是端午假期在家哦，陪爷爷吧，应该啊，老人一家围坐在这个桌子上吃的这个午餐或者是晚餐哈。简简单单四道菜啊，一道虾子，一道这个排骨汤，还有一个毛豆米炒肉丝儿，以及呢芹菜炒肉丝，这是芹菜吧？啊，是啊，空心菜炒肉丝儿，这是空心菜炒干子还是芹菜炒干子？很丰富，很丰富。然后来看一下笑薇说小龙虾虾仁，然后裹上那个鸡蛋淀粉油炸出来，香喷喷的，隔着屏我们都能感觉到啊。

0: 来，继续关注周一发来的一段语音路况。
1: 圣华波门口两车相擦，小轿车与小货车相擦，占据了直行的那个车道，然后其他的车子全部从那个白线上拐过来，然后到直行道的。哎，搞看哈，克莱的太耽误事了，挡半个天。
0: 不要叹气啊，保持愉快的下班心情啊。行，那么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啊，再次呢也是感谢周一发来的及时的路况。刚才向大家询问的这个几座桥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哈。像现在一些这个中学门口放学的一个情况呢，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再来听到冲八哥酿丸子。
2: 大家都喝过花生牛奶吧？
0: 喝过
2: 饮露花生牛奶，然后最近好久都没喝了。
0: 为什么？
2: 这个端午节期间我突然看到了一个银鹭牛奶花生，它不是花生牛奶啊，
0: 名字倒过来了是吧？
2: 哇，那个我冰了几瓶，喝了一下，里面有花生类的，真的是非常好喝，非常过瘾的，取营养又健康的东西啊，里面有颗颗大花生。
0: 被你说的这个，我想搜索一下哈、啊，看一看，这也就是一种那个新的饮品呗，就是端午节喝的是吧？叫什么？牛奶花生。好，来看到剑来说，下快通，紫薇路到汇丰桥，一路畅通，收到，非常感谢。然后看到睿智五金说啊，傍晚好，又下雨了，下班回家了，打个卡。好的好的，感谢。对，路面从哪条路回去的，然后也可以给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路况怎么样哈。行，那睿智建筑五金啊，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端午节有没有吃到或者喝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好喝的东西，哎，分享一下。

来，继续有朋友在问啊，说那个顾梦问的，问的这个狗市那边现在还有没有积水，也就是紫薇路上哈，应该没有了吧？因为刚才不是有朋友说那个紫薇路到汇丰桥一路畅通吗？包括呢我们刚才询问的这些路段，没有啊。现在有朋友在那条路上跟我们说到没有，好的，非常感谢。正常通行，正常通行，各位反正开慢一些。刚才有朋友说外面好像又飘雨了，又开始下了，那么保持车距，控制好您的车速，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信达典当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已经正式上线，大家可以用微信搜索关注一下哈。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客服热线大家可以直接拨打一下 131-5503-2111， 微信同号。

人生。好，我们继续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来自于风跟我们说到了明光路大桥进城方向刚下桥的红绿灯路口，两车相擦，占据了两股车道，直行要堵车了。那么各位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首先减速慢行，马上呢我们着重的啊来关注这条路况的变化，如遇堵车建议各位绕道行驶。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次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

0: 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即带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2: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延续上一条路况啊，向大家来询问一下，明光路大桥进城方向刚下桥的红绿灯路口两车相擦，刚才呢是占据了两股车道啊，那么现在呢有没有解除，路面情况有没有造成拥堵，知道的朋友呢可以和我们来说一声。然后再来关注到080发来了一段视频哈，这是在清流桥上，应该
1: 这是现在的清流桥啊，都堵过桥顶了。
0: 哦，好的，他现在在桥顶哈，车流量好像是比较大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清流桥桥下现在怎么样，包括呢下桥到清流路进城方向现在如何。我是小摩森，说我这几天失眠，这回开车都快困死了。然后顾梦说，我昨晚12点多睡的，2点多醒的，3点多睡的，6点多醒的呀。这是间断式睡眠方法啊，他说没感觉困。哎，我上次看那个古人啊，说那个古人因为没有什么家用电器啊，对吧，晚上不能看电视啊，那个看书还要点灯啊，等等等等。说古人啊，这晚上一般天黑了，吃过饭就睡觉，睡觉呢睡到这个夜里大概12点啊左右，他会先醒一下，醒来之后呢看看书，1个多小时，然后吃点喝点什么东西啊，喝点茶，类似于这样，就很休闲的一个状态，然后接着继续睡啊，睡2觉。哎，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挺不错的啊。我的这个睡眠质量呢也不行，我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喜欢晚上喝咖啡啊，这点不可取啊。然后来看一下080
2: 清流桥进城，也不知道几个灯能过了。
0: 好的好的，收到啊，车堵心不堵，慢慢开，不着急，互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嘛，对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晚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各位，在端午节期间吃到的好吃的美食啊，喝到的好喝的饮品是什么，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看到这位朋友99700发来的一段视频，这是在哪条路上？哦，这有积水啊，这个路面好，应该是交警在现场已经隔离了，应该是哈，这个路段。行，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小唐也说到了，二中门口有事故，一辆小车和货车啊。好的，收到。然后再来看到小猫子说，宝山路和淮河路小汽车碰到了电动车。

对，万友说的特别好啊，他说下雨天还是安全第一，无论是下雨天还是平常的这种风和日丽的时间段，安全都在第一位。我们呢这个下雨天尤其要注意，一个是视线，第二个呢是咱们的车速车距这一块啊，大家呢安全驾驶。

然后看到剑来，他说啊，戒烟14天，深度睡眠时间明显长了。哦，戒烟已经14天了，一定要坚持住，加油啊！好，刚才看到这个99700跟我们说到这个地方路段有积水啊，是金陵路往滁州大道啊这个方向。

好的，那交警在现场啊，这个尽量各位不要这个盲目的就这样驶过去啊，这样有可能对车辆呢造成不可逆的损失。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来到南京海底世界。那么这一次呢，是由茶派冠名重磅的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趴，对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晚场，白天晚场连开啊，就是这样。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各位呢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那么这个暑期呢，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的剧情盛宴。场馆呢四大核心区域，高颜值海洋主题 NPC 全员集结，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啊，包括呢这个灵动水母精灵啊，南郊人，还有呢霸气的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啊等一些精彩的 NPC 表演哈，大家呢可以去期待一下。沿途呢可自由合影打卡，同样呢现场还有一些互动游戏，比如说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等一系列的互动小游戏。如果你成功通关了，即可获得活动银票啊，可兑换呢定制海洋徽章，以及呢毛绒的企鹅玩具、海洋捏捏乐，还有5D电影院的这个影券啊，包括呢这个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等一系列的好礼，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提前了解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系列的精彩包括一些优惠政策在上面呢，可以啊提前知道一些信息。那么大家了解一下南京海底世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看到绿化苗木说你们对面下面的路堵上了。我们对面是汇丰路还是中都大道？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哈。然后看到080发了一段语音，
1: 那个铁牛路进城，在这个蓝桥路这个十字路口有点堵塞。
0: 好的好的，收到哈。那么今天晚上路面情况呢，咱们到目前为止也是关注完毕了。总体来说呢，因为受到雨天的影响，一些路段呢有可能通行啊受到了干扰哈。比如说刚才我们关注到的金陵路往株洲大道那一块好像有积水啊，提醒各位呢，如遇积水的时候切勿盲目通行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行，来看一下那个绿化苗木跟我们补充了一下，说那个汇丰路堵上了。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啊。看预报，明天依然是有雨的，一直到星期三。刚才我们关注这个滁州市气象台发布的这个天气预报也是啊，说24号之前呢，还是以这个阴雨天为主。到25号之后呢，目前预报来看，好像就没有什么雨水的影响了。这两天呢，这温度也不是特别高，啊，最高温度24度、25度。那么提醒各位，尤其是进入这个空调房间，对吧？一定要注意哈，这个不要贪凉，容易呢感冒啊。看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咱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还在费劲找优质场地吗？还在考虑大货车停车不便吗？如果你也在找场地，请看过来，全新建设的滁州星河停车场50亩场地对外出租，无论你是停车、物流、仓储、修理、机械存放，还是拆解废旧物品堆放、小加工、再生资源回收、驾校、小吃夜市，都可以洽谈。即日起到8月1日前免费停车，确定租赁场地免2个月租金， WiFi 物业费全免。地址世纪大道常州路交口科隆电器旁星河停车场，电话18055089888，18055089888。胡先生微信同号。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0: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挤地铁时会把耳机的音量调大，加班到深夜的时候呢，会单曲循环某首歌，甚至走在空无一人的小巷，也会对着空气轻轻哼起调子。耳机像个隐形的结界，戴上它，周遭的喧嚣就成了模糊的背景，只剩下自己和旋律，这大概是成年人最奢侈的独处。不用应付谁，不用假装什么，只需要跟着节奏和自己好好的待一会儿。今天呢，我们就聊聊那些一个人听的歌，他们或许不适合分享，却在无数个独处的瞬间悄悄接住了我们的情绪。
2: 电影是

0: 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加这首歌来自于王栎鑫的《一个人》，独自在深夜点开这首歌，突然会觉得一个人也没那么难熬。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一个人看电影，把自己和自己相处得很好，不用等谁，不用迁就谁，脚步想快就快，想慢就慢。
2: 画着青春

周末宅家的时候特别适合放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像给房间拉上了窗帘。要用多少个晴天交换多少张照片，刘雨谦的嗓音软得像刚晒过的被子，钢琴声像阳光透过纱窗在地板上投射下斑驳的影子。歌词里唱到，在房间的每一处光阴都是我和自己的秘密，突然觉得独处不是孤独，是有机会和过去的自己好好对话。哦，原来那时候的我是这样想的。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继续听听那些一个人的声音。接下来这首歌，毛不易《深夜一角》。毛不易的声音像巷口的路灯，陌生的房子，陌生的地址，收留了疲惫的人和他的心事。吉他声轻轻的，像怕吵醒谁。一个人的深夜也很温柔，总有人和你一样醒着，哪怕互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的《一个人生活》，这首歌的人生有藏不住的哽咽，带着必须撑住的倔强，有些歌的疗伤方式只陪着你承认我很难过，然后慢慢地站起来。

想想这首歌单人旁，有的时候会被人问一个人久了会不会怕，但这首歌里有句歌词这样说，其实孤独并不是没人陪，是我选择和自己好好相处，给自己做饭，给自己买礼物，给自己唱首歌，原来自己才是最懂得自己的朋友。

0: 一个人的浪漫是自由的习惯，不用谁来作伴，快乐很简单。这首歌《一个人的浪漫》有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

0: 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先程。加拿大这首歌，陈奕迅《孤独患者》，这首歌把热闹里的孤独唱得很透彻，特别在很多人的场合去听，突然觉得孤独不是不合群，是心里有块角落只允许自己进去。就像歌词里说的，外向的孤独患者自我拉扯，其实我们都在热闹当中偷偷给自己留了个小天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行程。如果你走在路上，发现风里多了点丝丝凉意，树叶开始往地下掉，阳光透过枝桠洒下来，变成一块一块的光斑，连空气里都飘着点桂花的甜，秋天就来了，带着点温柔，又藏着点想要告别的怅惘。而总会有那么些歌，像是为这个季节量身定做的外套，不厚不薄，刚好裹住所有的情绪。这些歌里有落叶的沙沙声，有烤红薯的烟火气，有晚风中的轻声叹

鸡也有对下一个春天的悄悄期待。今天我们就裹着秋意，听听这些属于秋天的旋律。第一首歌《秋意浓》，张学友的声音像进了秋露的丝绒，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每个字都带着点沉甸甸的分量。前奏的萨克斯一出来，就像傍晚的风卷着落叶擦过街角，连呼吸都忍不住放轻。秋天的离别也可以很温柔。

加上这首歌，周杰伦《稻香》，秋收时节回老家，总能看到金黄的稻穗。而这首歌像阳光洒在稻穗上的味道。其实秋天的歌不一定都带着愁绪，像这样带着烟火气的旋律，就像随手捧起的热玉米，暖烘烘的，让人想起家的样子。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开车路过种满枫树的街道时，这首歌简直就是氛围神器。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烛火，温暖岁末的秋天。歌声里的旋律像枫叶上的露水，轻轻一碰就掉下来。周杰伦的嗓音里带着点少年人的执着，把想念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房东的猫秋酿。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瞬间就能把秋意拉满。歌词唱到，巷口的糖炒栗子香了整个夜。房东的猫主唱声音甜得像刚剥壳的栗子，吉他声像踩着落叶的脚步声。歌里唱，那年他才十八，你也正值美好年华。原来最暖的秋意就藏在那些细碎的时光里。

秋天不回来，来自于王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中学时代，现在想起来居然还带着点青春的味道。就让秋风带着我的思念，带着我的泪。王强的嗓音里带着点没说出口的委屈，像被秋雨打湿的作业本，皱巴巴的。其实每个人的青春当中大概都有首秋天的歌，不一定多精致，却像枚落叶标本夹在记忆里，一翻到就想起某个穿着校服的午后。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怀旧歌曲作为音乐的一种永恒存在，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些老歌中承载着很多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现在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

王太利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创作了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他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于是一边哭一边写出了歌词。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旋律。一人一首成名曲，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淘汰》。

周杰伦有一次在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歌中的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陈奕迅一听就知道周杰伦特意为自己量身打造，因此陈奕迅在筹备《认了吧》专辑时把这首歌录了几

零五年陈楚生于唱片公司解约后不久在酒吧继续做跑场歌手，他本人又刚失恋，正好赶上哥哥发生车祸受伤，他回海南看望之后回深圳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出之后，他经过不断的修改，特别是歌词方面，他希望精益求精。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李圣杰，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也是为李圣杰2006年发行的第4张专辑《关于你的歌》当中的一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故事爷爷的奇遇第四集。你们都知道，故事爷爷的小房子是紧挨着幼儿园的，这么哇啦哇啦一喊，把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喊醒了。一个小朋友坐起来，揉揉眼睛说，呀，什么东西哇哇叫？他穿上鞋跑出去看，回来告诉大伙儿，不好啦，大灰狼、狐狸什么的都跑到故事爷爷屋子里去了，把故事爷爷推来推去，还要咬故事爷爷。大伙儿一听，都从床上跳起来，走啊，快去救故事爷爷呀。大家连鞋也顾不上穿，光着脚丫子就跑出去了。他们把

故事爷爷的小房子团团围住。这时候正好大灰狼冲着故事爷爷吼叫，以后不准你再讲故事，再讲我就把你的脖子咬断。小朋友们生气了，他们把门推开，齐声喊，我们要听故事。窗户也呼啦一下子给推开了，许多小朋友冲着屋子里喊，我们要听故事。围住小房子的所有小朋友都喊，我们要听故事。这声音可真大，震得玻璃都哗啦哗啦响。大灰狼的脸吓得雪白，赶快冲出房门，没命地逃走了。大老鼠钻进洞，乌鸦飞出窗户，狐狸跑得最快。就是这样，屁股还被小朋友们踢了好几脚。小朋友们想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在幼儿园大屋子里挂了一个铃铛，用细绳一直拉到故事爷爷的小屋子里。他们告诉故事爷爷，要是以后他们再来捣乱，爷爷就拉三下铃铛，我们就来帮爷爷。可是以后大灰狼、狐狸他们再也没敢来，铃铛也就派上别的用场了。每逢故事爷爷写好一个新故事，他就笑呵呵地拉一下细绳，幼儿园的小朋友听见铃铛当啷一声响，就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跑来听故事。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一集，皮克先生想要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从前，在外国，有一个人叫皮克。这个皮克特别聪明，也特别漂亮。一天，他在报上看到要选拔美男子的消息，简直高兴极了。他扔下报纸，跳起来说：我长得这么漂亮，准能得第一，我得赶快去报名。皮克真的去了，而且经过七八十轮的比赛，他压倒了所有的对手，获得天下第一美男子的称号。大报小报在一个早晨都登出皮克的巨幅照片，有头像，有半身的，还有全身的。就在这时，随着地球旋转的36784颗卫星一起转播皮克领奖的实况，贺电和贺信好似雪花似的一片飞来，不少小姐的贺信里还装着他们自己的照片。皮克只好临时租了一个大仓库，专门用来堆放信件和照片。可是皮克在自己的房间里只挂了一幅照片，这是他本人的彩色大半身像，是明星画报赠给他的，就是登在该刊封面上的那一幅。皮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总觉得自己比照片上的小伙子还要漂亮得多。我要生一个儿子，他大声说，让他跟我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说完，他忽然不放心起来，他想，诺尔斯的儿子可没有诺尔斯那么漂亮，凯勒的儿子也不如凯勒啊，还有赛多，赛多本人虽然谈不上漂亮，但长得也蛮精神，可他那儿子呢，哎呀，简直就像只赖皮狗，要是我的儿子也不像我，那该有多糟糕。想来想去，皮克下了决心，要么生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儿子，一样聪明，一样漂亮，要么干脆不要。有人老爱看自己的照片，那是因为照片比他本人漂亮。皮克先生可不是这样，他整天对着镜子看他自己，每隔十分钟就看一次。他一边看一边想，我的儿子一定要跟我一样。十分钟的时间里，谁也不会看出自己有什么变化。所以皮克先生就这么看了45年，也许是46年，他也没看出自己有一丝一毫的变化。只是有一天，皮克先生偶然抬头看见了墙壁上自己的照片，心中不免有些奇怪，暗想，这个人是谁呢？接着他生起气来，真讨厌，把自己的照片挂到别人的房间里来干什么？哼，还是彩色的，瞧那丑样子，就跟谁喜欢他似的。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扯下墙壁上的大照片，推开窗户，连相框一起丢到楼下去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不能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走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妈妈问：“
2: 嗯，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0: 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二集，深夜的仙女。有一天晚上，皮克先生在酒馆里喝醉了，他想回家去睡觉，可是他的两条腿不听话，这一条腿对那一条腿说，平常这老头子让咱们怎么着，咱们就得怎么着，今天他喝醉了，咱们俩可以随便逛逛了，你说呢？那条腿说，我看这主意不错，走。可那两条腿的主意又不完全一样，一个说东边热闹，应该朝东走，一个说西边幽静，应该往西去。这么一来，皮克先生就被他们带着歪歪扭扭的胡转悠一气，到了半夜时分，转悠到一个大公园里去了。皮克先生看见眼前有个大酒缸，他就举起一条。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三集，还是有了小皮克。

慌失措的仙女忘在这里的。皮克先生蹲下去，用一根指头戳了戳花篮里头面团似的东西，原来这是橡皮泥。他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也玩过这种东西，用它捏小鸭子什么的，可是那小鸭子不会嘎嘎地叫，也不会走路。仙女的橡皮泥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既然用它能捏成会飞会叫的小鸟，当然也能捏成会走路会说话的孩子。他们刚刚也说了嘛，娶仙女为的什么？不就是为生一个儿子吗？再说谁能保证仙女生的儿子就准能跟我一模一样？哈，这回好了，我要亲自动手捏出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的儿子来。皮克先生提起花篮，哈哈笑着回了家。第二天早晨，皮克先生精神焕发，他提来花篮，准备好工具，就面对着镜子忙碌起来，一丝一毫都不差。说起来很容易，你倒试试看。皮克先生首先必须数清自己的胡子，还得弄清他们的分布情况。数完胡子，他又数着眉毛，数完眉毛又数头发。头发很淘气，都躲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必须在身后再立一面镜子才成。幸亏数目不算大，总共才13根，所以很快就数清了。可是还有眼角和脑门上的小道道呢，也必须一条一条地数清楚。皮克先生一点儿也不嫌麻烦，他一直兴冲冲地在那儿忙碌着，忘了口渴，也忘了饥饿。到了掌灯时分，皮克先生终于完成了他的杰作。由于橡皮泥不够，小皮克比他的尺寸小了点儿，这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除此之外，简直没得说。小皮克惟妙惟肖，跟他一丝一毫也不差。在皮克先生完成自己杰作的过程中，小皮克一直不大老实。刚捏好了面孔，那小家伙就挤眉弄眼；安上胡子，小家伙就用力吹，吹得胡子朝天翘起来。他自己开心地咯咯笑。一开始，这很让皮克先生高兴。他自言自语地说：“仙女就是仙女，连橡皮泥都这么神奇。”到后来，在皮克先生给儿子安上一条胳膊的时候，那小家伙竟然嬉皮笑脸地伸过手来，摸他圆圆的红鼻头。这可让皮克先生有些发愁了。他一边向后躲闪，一边心中暗想，这可不像我，我敢赌10公升啤酒，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我什么时候摸过人家的鼻子呀？等到最后完成了，皮克先生对摆放在小椅子上的儿子说，好了，现在你可以试着活动一下了。没等他说完，小皮克就一下子蹦起来，毫不犹豫地跳上椅子，又从椅子爬到桌子上，他推动桌面上的半导体收音机，快活地喊，大汽车开啦，滴滴。这可把皮克先生吓坏了，我的天哪，他睁大了双眼说，他完全像一只猴子，再说他怎么管那叫汽车，看样子他精神不大正常。皮克先生这么一想，心里十分忧虑，这个儿子跟他长得一模一样，连头发胡子的根数都相同，却那么愚蠢无知浅薄。他愤怒地挥舞着两个拳头说，这样不行，他必须跟我一样有教养，一样聪明，他必须接受我的严格训练，要是他胆敢违背我，我就要给他点颜色看。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杰克先生很快又兴高采烈起来，因为他忽然发现脚下扔着一只花篮，这显然是一个金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四集，一大发明。皮克先生立即采取行动，他先给儿子看列了一张包括2978道算术题的大片子，大片子从桌上一直拖到地面，又在桌子底下卷成一大卷。小皮克爬到椅子上去演算，开头他挺规矩，后来算得有些昏头昏脑，就做起小动作来。当然喽，像摇晃椅子呀，用手悄悄按住一只苍蝇的后腿呀，这些绝不是一个美男子应有的教养。所以皮克先生非常生气，他探头往作业上看，又恰好看见5+3=9，于是他火冒三丈，一伸手狠狠揪住儿子的耳朵，大声喊：5+3=9吗？你怎么给我算的？小皮克的耳朵给拉得老长，老皮克只好松开手去揪另外一只。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算出来的？小皮克不知道自己这时候看上去已经完全像一头小毛驴，

0: 是觉得很疼，哎呦哎呦，哼着说：“五加一是六，再加一是七，再加一是八，那再加一就是九啦。”皮克先生生气极了，他大声地喊叫说：“再加一还是十呢！”他一边叫，一边狠狠给了小皮克一记大耳光。小皮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子仰面朝天躺到地板上，就看着爸爸发起呆来。简直是个笨蛋，你的手指头是干什么用的？站起来好好瞧着。皮克先生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指。这是几？
1: 是五。
0: 对了，再瞧。皮克先生又伸出另外一只手，竖起三个指头。这是几？
1: 是三。
0: 现在再数一数。皮克先生把两只手并到一起，一共是几？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是八，五加三等于八，
0: 这就对了嘛。皮克先生得意地说：“你看，这办法多灵，要好好的跟你爸爸学。好，接着算吧。”
2: 底下的演算顺利多了，老皮克神气活现地背着手踱来踱去。踱了一会儿，他走进桌子，探了探头一看，不料又看见一个十一加五等于十八。老皮克勃然大怒，随手又是一个大耳光，第二次把儿子送到地板上去了。
1: 我的手指头不够用，
2: 儿子小声辩解着。
0: 你起来给我好好瞧着。
2: 皮克先生怒气冲冲地喊，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脱下皮鞋和袜子，把两只大脚丫子举到桌子上。他又拼命伸长胳膊，将两只手摆在大脚丫子的两旁。
0: 多少加多少来着？
1: 十一加五。
0: 你从左往右数，先数十一个，再数五个，然后数数总共几个。
2: 小皮克走上来，点着爸爸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仔细数了一遍，回答说：
1: 十一加五等于十六。
0: 这就对了。
2: 老皮克长吁了一口气说：
0: 笨蛋，你怎么就想不出这个办法来？你长的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2: 为了演算方便，皮克先生把儿子的袜子前头剪掉了，全城的繁华街道和十字路口都出现了醒目的大广告牌。皮克先生震惊科技界一大发明，双十牌算术袜子，誉满全球，款式新颖，经久耐用。老皮克很严肃地对小皮克说：
0: 现在我不光是个美男子，而且成了一个发明家，你要完全像我，光是漂亮就不够了，这很难，可是你必须做到。我可不允许我的儿子有一丝一毫不像我的地方。从明天开始，你要到学校里去读书。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5集，小皮克上学。老皮克把小皮克送到学校去了，小皮克一走进教室就引起了骚动。一个男孩喊：哎呦，咱们班的新生原来是个小老头。孩子们一哄而上，将小皮克团团围住。啊，他有胡子，那么多，那么长，瞧瞧他脸上满是皱纹，丑死了。脑袋倒挺漂亮，像个大电灯泡，嘿嘿。大伙儿七嘴八舌地乱叫一通，小皮克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等大伙喊完了，他小声说：我不丑，我爸说我跟他一样，是美男子。大伙轰的一声笑起来，有几个孩子都笑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男孩说，一个高个子男孩跳上桌子，把手指头塞进嘴里，吹了声口哨。嘿，都来看吧，我们这儿来了个美男子。班里乱得一塌糊涂，几个男孩挤到小皮克身边，动手动脚。高个子男孩从桌上跳下来，直冲上去，照着小皮克的光头顶，啪地打了一巴掌。不许打他，威利斯。一个金发的小姑娘跑上来说，别看威利斯个子那么高，那小姑娘一说，她马上就老实了。认识一下吧，那小姑娘笑眯眯向小皮克伸出一只手，我叫珍妮。 我叫皮克。小皮克跟他握握手。老师安排皮克和珍妮同桌。上课的时候，珍妮老是偷偷地看他这位新朋友。下了课，珍妮说，说真的，皮克，我觉得，我说了，你不会生气吧？小皮克说，当然不会。珍妮说，我觉得你确实不怎么好看，一般的说，像咱们这么小，是不应该有胡子的。我们家的米娅有胡子，可它是一只小山羊。还有，你的鼻头也太圆了，老爷爷才长着这样的鼻子。小皮克用手把自己的鼻头使劲捏了两下，然后问珍妮，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珍妮又惊又喜，呀，原来是能变的。小皮克得意地说，当然，胡子也是我爸爸一根根插上去的，要是你不喜欢，我可以拔下来。珍妮问，我能碰一下你的脸吗？小皮克说，当然。珍妮用一根手指头轻轻地在小皮克的脑门上按了一下，脑门上一条很深的皱纹在中间断开。他又按了几下，那条皱纹完全不见了。啊，真好！珍妮叫起来。他再也安静不下来了，他一双灵巧的小手在小皮克的脸上忙碌着。不一会儿，班里的小姑娘都跑来帮忙，铅笔、削笔刀、头发卡子全派上了用场。他们还将小皮克的胡子小心地一根根拔下来，安到他的光头顶上。他们本来就应该长在这个地方的，珍妮解释说。威利斯一开始在教室后头看着，拼命吹口哨，后来他敌不过好奇心，也挤上来看。这么一看，他不由得啊了一声，满脸是嫉妒的神色。他真变成了个美男子，这是怎么回事呀？放学时，班里的同学都有爱地跟小皮克喊再见，小珍妮还笑眯眯地亲了一下他的脸蛋儿。小皮克觉得这一天真是他最快活的一天，可是他没想到这一天还有个最不快活的晚上。老皮克正坐在屋子里照镜子，看见一个他不认识的男孩子闯进来。老皮克没好气地说，第一，你应该先敲一下门，第二，小皮克上学去了还没回来，我可不允许别的孩子。那个男孩子喊，爸爸。这一声可把老皮克吓坏了，他口吃地说，你是皮克？对呀，爸爸。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样子？你的胡子呢？
8: 拔掉了。
7: 那个没良心的小子说，
8: 珍妮说不好看，说小山羊才长胡子，大伙都说我那样子活像个老头子。
7: 什么？
8: 老皮克气得发昏。
7: 我经受过78轮比赛的考验，是堂堂正正的天下第一美男子，你跟我一丝一毫都不差，怎么会像老头子？倒是你现在这鬼样子，活像大街上的小流氓，给祖宗丢脸哟。
8: 老皮克喊个没完，越喊越气，最后跳起来把小皮克按在床上狠狠地揍

了一顿。打完了，老皮克坐下来叹气，叹完了气，他振作起精神，把小皮克安顿在小椅子上，给他恢复本来的面貌。他从下午忙到天黑，又从天黑忙到第二天黎明。可怜的老皮克累得精疲力竭，但是他没有白费力气。小皮克上学去的时候，又变得和老皮克一模一样了，就连走路的姿势也是按他教的那样，弓着腰，将双手背在身后，一步一点头，跟老母鸡啄米似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我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

0: 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9: 老皮克和小皮克第6集，大结局。小皮克到了学校，大伙都呆住了，想不到过了一夜，他又变成个小老头子。女孩子们都有点泄气，小珍妮就更不用说，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小皮克，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有威利斯显得十分高兴，他说：哈，这才

0: 叫美男子呢。小皮克躲在教室里不敢出去，就是这样他也得不到安宁。外班许多淘气的男生跑到这儿来，从窗户向里张望，吵吵嚷嚷，还吹口哨。老师只好亲自出去对他们说，回去吧，不要看了。小皮克虽然长得像个凶巴巴的老头子，可是他的心很善良，你们这样做他会难过的。幸亏老皮克没在这儿，不然他不跟这位老师拼命才怪呢。珍妮他们，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行程想跟大家分享一部好东西，没错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好东西，因为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好东西，是由宋佳、钟楚曦、曾木梅、张宇、赵又廷主演的一部国产电影，2014年11月22号在国内上映，这也是导演邵艺辉的第二部长篇作品。在点映阶段，该片已经以其尖锐而机智的对白和细腻的女性视角赢得了观众的广泛赞誉，豆瓣高达9.1分，是2004年评分最高的国产剧情电影。继《爱情神话》之后，邵艺辉再次将镜头对准了上海这座城市，但这次《好东西》聚焦的是那些非本土出生在上海漂泊奋斗的人群，他们的故事更能触动广泛观众的心弦。影片中单亲母亲王铁梅与她的女儿王茉莉一同搬入了新居，在这里他们遇到了邻居乐队主唱小叶。王铁梅是一个坚强而独立的现代女性，小叶呢则是对爱情有着清晰认知的浪漫灵魂，而王茉莉则是一个人间清醒的小朋友。这三个性格迥异的女性在上海的弄巷中相互扶持，共同经历着生活中的起起落落，他们之间的友情、爱情以及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这座城市背景下逐渐展开。好东西的叙事结构轻盈而不失深刻，它以一种近乎散文诗的形式向女性的生活娓娓道来。影片也没有刻意强化戏剧冲突，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展现了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和心态。影片中的三位女主角虽然年龄、职业、生活状态各异，但他们之间的互动构建了一个温暖的女性共同体。同时影片巧妙地运用讽刺与幽默，将一些沉重的社会议题转化为观众能够接受和反思的内容。这部电影的细节其实特别生活化，也通过这样的塑造使这三个角色更接地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的未来图景。这个世界中女性不再受传统的框架，她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个人的幸福和发展，同时也能够通过互相支持和合作创造出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这部电影不仅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也为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一种新的动力。无论是嬉笑欢闹还是沉思哲理，好东西都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在这个众生皆苦的年代，拍一部轻盈正面又坦荡的作品，对于时下的院线商业片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何况这部电影也不缺省思的后劲。 影片的结尾，王茉莉从标有这个世界会变好吗的柜子中走出，象征着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

站出来，将疑问转化为行动的力量。这一幕不仅是对个体勇气的赞颂，也是对社会变革的期待与呼唤。可以说，好电影不仅是一部电影，它更是一次关于女性力量的探索和宣言。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观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影视音乐我们推荐到一位歌手单依纯。虽然单依纯才出道仅4年的时间，但她已经成为华语乐坛当中非常有个人特色的实力派歌手。有人说她是转音小天后，有人说她是 OST 专业户。今天就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她近期给大家带来的那些绝佳 OST 歌曲。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

0: 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这首《再见往事》是单依纯为电影《怒潮》演唱的片尾曲，歌曲通过层次丰富的弦乐勾勒出了主角杀手神秘的形象。单依纯在演唱中表现了很好的情感掌握能力，能够准确地捕捉到歌曲中每一个细节的情绪变化，使歌曲更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是单依纯演唱的《一生一世》的主题曲《续写》。这首歌以轻缓的钢琴作为开端，铺垫出一段深情刻骨的爱情故事。单依纯具有穿透力的声线，极具个人故事感的嗓音，搭配上轻缓悠扬的旋律，仿佛来自灵魂。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贤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同名电影的主题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5: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行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单依纯的翻唱歌曲《爱情公寓》的《爱的回归线》。有人说啊，能不能所有的歌都从他嘴里过一遍，因为他的风格真的太独特，也太适合唱这首歌了。

今天最后推荐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单依纯演唱的《三体插曲》，让我随风。她用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带领大家踏上这段孤独的探索之旅。

0: 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一起来听歌。本期歌单选自飞儿乐团。飞儿乐团2002年成立，由主唱詹文婷、吉他手阿庆、键盘手陈建宁组成，发行了多张专辑，也凭借着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演唱，赢得了歌迷的认可和喜爱。2004年，飞儿乐团推出了专辑《飞儿乐团》，那收录了一首歌叫做《Lydia》，是当时台湾电视剧《斗鱼》的片尾曲，作为飞儿乐团的首支作品。歌曲搭载电视剧播出，在台湾获得了不错的反响。歌曲张力十足，充满抒情摇滚曲式，带有古典华丽的巴洛克音乐风格。整首歌一气呵成，展现了飞儿乐团的大将之风。据说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詹文婷有个朋友，她的名字就叫做 Lydia。她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女孩，却因为在感情上的失败而变得消极和极端。飞儿乐团想安慰他，同时也安慰那些走进困局走不出的人，于是就创作了这首歌。

2004年的这张飞儿乐团专辑有三四首歌都非常的火爆，比如说《我们的爱》这首歌。这是虽然是一首情歌，但是却选择了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了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了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除了旋律大气华丽之外， MV 更是拍出了电影的效果。这首歌曲旋律很清楚，歌词也贴近都市人的爱情寂寞症状，是专辑当中最具亲和力、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抒情曲。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飞儿乐团。2005年飞儿乐团发行专辑《无限》，收录了一首《千年之恋》。歌曲运用了传统的乐器钢美郎与管弦乐结合，打造了神秘的情歌氛围。故事从东方岛国鬼局神秘的画面为起始，让人进入爱情悠悠的伤感中，跨越时空的交错，跨越美丽与哀愁，音乐荡气回肠。这首歌曲结合了东西方歌曲的精华，编曲缜密，乐器搭配精湛。歌曲还配以印尼的传统乐器开场，伦敦爱乐交响乐团负责弦乐。整首歌一动一静，既不喧闹，也不显得沉闷。

2006年飞儿乐团发行专辑《飞行部落》，收录了一首《雨樱花》。歌曲是以和式摇滚开头，将人直接带入到一个樱花的国度。歌词优美而又意味深长，既写出了炽热的爱恋，又借凋零的樱花渲染相思的哀伤。高潮时更让人感到了落英缤纷的绚丽与刻骨铭心的爱情。阿庆自创和式摇滚新曲风，融合太鼓、三味弦、能剧等和风元素，摇滚演绎幕府风情，用音乐勾勒出了充满颜色的音符。歌词的意境非常漂亮，听着就能够幻想着在樱花下的那种初次相爱的甜蜜的感觉。

2007年，世界景观敦煌的月牙泉因为过度开采地下水，使这一自然美景日渐干涸，即将消失。得知这一情况的飞儿乐团深受触动，以此为背景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月牙湾》，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爱歌姬》当中。这首歌不同于飞儿乐队的摇滚风格，融合了古典和现代，带有着浓厚的东方风味的中版节奏情歌，也可以说是飞儿乐团不同的尝试。歌曲中运用了中国的笙、美国的斑鸠琴和印度西塔琴等乐器，巧妙结合东西方乐器的精华。主唱这一次也舍弃了以往充满着摇滚味道的唱法，改以吟唱的方式来诠释，自创九转十八弯式的唱腔，将这首歌曲细腻的情感表达得丝丝入扣，并且还自己设计了梵音堆叠式的和音，为歌曲增添了令人遐想的神秘风格。

0: 科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科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科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科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啦，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期歌单选自飞儿乐团。2004年飞儿乐团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 Fly Away， 作为专辑的第二首歌，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在间奏部分的电吉他声令人耳花缭乱，交错相通的

0: 吉他声如同是一条咆哮的巨龙，直接穿入心脏，以达到激动和兴奋的感觉。最后的刮弦更是美轮美奂，精彩的不得不让人佩服与惊叹，沸腾的情绪就会这样被点燃。键盘手陈建宇说，Fly Away 这首歌传递出的是一个信息，一个完整的生命，就是年轻人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在一年的四季当中呢，每一个日子都有不一样的风景，但是下雨天一定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很难说下雨天应该听什么样的歌，但是那些和雨天相关的旋律能想起来，其实都是属于自己独有的心情。也因为雨天而来的一些小情绪，或怀念，或感伤，或希冀，也许在雨天都能理所当然的小小沉溺一下，甚至享受其中。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适合在雨天去听的一些歌曲。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关于雨天的歌曲，我第一首想到的就是来自于南拳妈妈的这首《下雨天》。南拳妈妈可以说是我学生时代一直在听的组合，从香水八谱到再见小时候，从橘子汽水到牡丹江，都是我的青春回忆。那这首《下雨天》，你会想到谁呢？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丞琳的《雨爱》。杨丞琳其实从综艺节目转型成歌手之后，一路的发展都挺顺利的，那她的歌曲也只有她唱才最合适。同样，这首《雨爱》也是海派甜心的主题曲，一起来听一听。

张韶涵《淋雨一直走》这首歌获得了第20届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最佳编曲奖，也算是张韶涵的代表作之一了。而且歌词也非常的励志，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关于雨天的歌曲。说到关于下雨的歌曲，怎么能少得了我们的周董周杰伦呢？听见下雨的声音这首歌收录于专辑哎呦不错哦，所以听的人不是特别多，但是歌曲的旋律是比较悠扬跳跃的，让人印象深刻。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下雨了》，薛氏情歌总有他自己的感觉，不论是下雨还是下雪，无论唱的是演员还是丑八怪，总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在里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关于雨天的歌曲。雨天也许就是用来怀念的，因为下雨又想起了你。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李心洁的《又下雨了》，这首歌比较冷门，但前奏一响起来，你一定会被吸引。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全能音乐天才小柯。高晓松曾经说过，小柯是当年音乐圈少见的全能天才。90年代热歌榜上前10的歌曲有4首都是由小柯作词作曲的，其他的都是他制作的。华语乐坛的诸多金曲都是出自他的手。他给《神雕侠侣》《将爱情进行到底》《心花怒放》等著名的影视作品配过音乐，还给王菲、陈奕迅、张学友、谭咏麟等一众标杆歌手做过词曲。可以说，小柯就是那个时候华语乐坛的金字招牌。本期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冬季校园》，提到这首歌，不得不提校园民谣，不得不提高晓松、李晓东和小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94年的《校园民谣2》，其中的第一首主打歌就是李晓东演唱的《冬季校园》，前奏尤为抓耳。其后的1996年，高晓松发表的创作专辑《青春无悔》当中，也收录了小柯演唱的《冬季校园》。编曲和演唱上虽然和第一版大相径庭，不过依然动听，两个人的演唱也各有千秋。

1997年，小柯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创作了一首《等你爱我》。其实在电视剧拍摄之前，这首歌小柯就已经写出来了，是为陈明打造的。陈明认为这首歌曲和他之前演唱过的歌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在电视剧当中也饰演了一个叫做珊珊的角色，珊珊就是一个等爱的人，所以呢，他是以该角色的视角来演唱《等你爱我》。陈明的演唱充满激情，又不失细腻的情感，在副歌部分声音高亢豪迈，再配合激情澎湃的伴奏和和音的演绎，表达出了一种对爱情的洒脱。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由小柯演唱的《等你爱我》。

在小柯的职业生涯当中，他的个人首张影视作品专辑发行于2000年，收录了16首歌。专辑里的音乐风格多元化，小柯做出了不同的尝试。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听众听到了颇具平民味道的音乐。这部电视剧很多人看到了自己家庭的影子，而片尾曲《日子》和插曲《婆婆丁黄》也颇为符合剧情。小柯写下这些旋律和歌词的时候还不到30岁，带着他对于生活的理解，为这部电视剧平添了一份温情。歌曲《日子》创作于1997年，是他踏入音乐圈之初的作品。创作完这首歌，他第一次获得了父亲的肯定，所以这首歌对他来说颇具意义。

2001年，小柯发行专辑《小柯2002》，他创作并演唱了一首叫做《谁》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歌词情意真切，经过他直抒胸臆的演唱，格外的打动人心，让人过耳不忘。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和《老师好》的影片插曲。小柯在创作这首歌时，融入了对爱情和人生的深刻思考，通过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生活的感悟。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音乐创作人小柯。小柯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活该》当中收录了一首《你说我容易吗》，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这首歌其实不只是单纯的抱怨或者是感慨，隐藏着非常深刻的内涵。小柯沧桑的男声略带沙哑，简单的旋律，平时的歌词，唱出了新男人的心声。有网友说，这首歌是唱给有奋斗史、肩负很多责任和压力的朋友们的歌，是一首再憨厚不过的歌。虽然与小柯以往的音乐风格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这是小柯真实的心理写照。

2011年，爱情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上映，由小柯作词、作曲、编曲，王菲和陈奕迅共同演绎的《因为爱情》也呈现在了歌迷的眼前。这首歌是以单曲的形式发行的，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十分简单的情歌，能够给听众带来最真实的感动。音乐风格安静而又温暖，并勾起了许多听众心中关于爱情的记忆和感动。王菲空灵的女声搭配着陈奕迅低沉动人的男声，显得温情十足。歌曲主要表达了对青春与爱情的缅怀，全首歌并没有像歌曲《等你爱我》那样的撕心裂肺，而是多了一种看透万物的风轻云淡。

0: 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上新播放，小柯作词作曲，献上了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分杨宗纬、叶蓓合唱的版本和小柯、叶蓓合唱的版本。他们用歌声诠释了对于爱情的感悟，歌词展现了人们在经历爱情之后的沧桑的心态，恰恰也因为命运的相遇重逢，使得人们对于真挚的感情愈发的珍惜，愈发的向往。对于咱们结婚吧这部剧的忠实观众而言，演唱的片尾曲如同就是故事的另一面镜子，用逝去的爱情。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3: 春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小柯。2014年电影《北京爱情故事》发布了主题曲《北京爱情》，由金牌创作人小柯为电影倾情打造了《北京爱情》并暖声献唱。在这首主题曲当中，小柯在雾霾和拥挤的北京城中拨开了现实的层层封锁，寻找关于爱情的初心。这首歌传递出了电影的温度和气质。小柯说，温暖是我坚持的一种创作观吧。他觉得愤怒也好，忧伤也罢，爱情归根到底还是得让人向上，能够给人能量的，所以歌曲也要有温度。

这一年，小柯还为电影《心花怒放》创作了主题曲，叫做《轻轻地放下》，由他填词、谱曲、演唱。歌曲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暖动人。他在微博上说，时至今日，一切的纷繁复杂对于我们来讲都已经是生活当中的常态，轻轻地放下吧，轻装前行，路还长，我们还小。想来这便是《轻轻地放下》这首歌所试图要表达的。时间匆匆，美好的不只是有回忆，未来也会有别样的风景。轻轻地放下过去，勇敢地一步步前行，坚信前方会有属于你的一束光。

0: 2018年的岁末年初时节，老狼和小柯联袂献声单曲力作《无忧的蓝天》。作为聚焦中国四川藏区大型 4K 纪录片《香巴拉深处》的主题歌，在华语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两位重磅音乐人强强联合，在数九寒天暖心携手，为乐坛注入了一股暖流。这首歌曲由小柯包办词曲创作，描画了人人心向往之的香巴拉之梦。歌词简单直白，深切主题，颇具画面感，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十分优美，在老狼与小柯温暖而动情的声线演绎下，显得更加惹人沉醉。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无忧的蓝天》来自老狼和小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曾经在年少时广场忧伤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带来那些适合上下班路上，亦或者是乘坐任何公共交通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毛B，不然。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海磊作词，简弘毅作曲，毛不易所演唱，收录于2018年8月13日发行的专辑《香蜜沉沉烬如霜》电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

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都是李荣浩一人完成。《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请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乘坐公共交通打发时间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赵雷，我记得。

来自赵雷的我记得创作灵感来源于加布瑞艾拉的代表作《时光倒流的女孩》，是赵雷很喜欢的小说，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的一个重要题材元素，

歌曲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也是由伍佰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摇滚音乐流行歌曲，由伍佰与 China Blue 乐队共同编曲，收录在伍佰1996年6月以伍佰和 China Blue 通过滚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加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也是由小虫填词谱曲，任贤齐所演唱，收录在小齐2001年9月14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专辑《飞鸟》当中。这首歌同时也是新楚留香的片头曲。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她们的每一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她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可》，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这首歌也是电影《解忧杂货店》的宣传曲。其实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旋律还是浪漫的歌词，都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与珍贵。这歌曲不仅是时代的回忆，也是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纽带，让我们在悠扬的歌声中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感受爱情的力量与美好。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

0: 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陈彼得先生。他于2025年6月14日在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陈彼得这个名字承载着华语乐坛几十年的辉煌记忆。他是歌手，是音乐制作人，更是词作大家，被尊称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今天的这期节目，贤成和大家一起走进陈彼得的音乐世界，通过经典的歌曲缅怀这位音乐泰斗，感受他的音乐传奇人生。今天的陈彼得先生呢，就像一位时光旅人，用他的音乐带我们穿梭在不同的人生场景当中。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这首歌一响起，估计很多人的 DNA 都动了。阿里巴巴可以说是陈彼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它融合了迪斯科和中东元素，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开创了国际化的先河。那句阿里阿里巴巴简直是全民的记忆点，当年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忍不住跟着节奏。陈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华语乐坛带出了不一样的风格，让大家看到了流行音乐更多的可能性。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程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下面这首《无言的结局》是对唱情歌的巅峰之作，林茂山和林淑荣的深情对唱，以克制的哀伤传递出分手的痛楚。也许你会忘记我，也许会有回忆，这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在感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一起来听。

作为影视主题曲的代表作，几度夕阳红的古典词意与现代编曲交融，诠释了时光流转中的永恒情感。陈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岁月的沧桑和人生感慨都融入其中，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歌曲《一段情》有着浪漫唯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它奠定了刘文正的白马王子形象，当年更是席卷了东南亚的华语市场。一段情，两颗心，三个字，我爱你，简单的歌词却把爱情的美好展现得淋漓尽

含泪的微笑这首歌创作于70年代末，它以温柔的笔触书写着坚韧，成为了当时台湾省劳工阶级的情感寄托，在市井街巷中广为传唱。这首歌告诉我们，生活或许充满了艰辛，但我们依然要保持微笑，勇敢面对。陈敏的先生用他的音乐给那些在生活中努力奋斗的人带来了温暖和力量。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陈彼得先生的音乐世界。2018年，陈彼得先生登上央视《经典咏流传》，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谱曲并演唱。他以沙哑的嗓音演绎出了古今对话的感觉，传递出盛世如愿的激昂情感。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在陈彼得先生的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元宵节的热闹场景，感受到了古人的浪漫情怀。他让古老的诗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虽然我和我的祖国不是陈彼得先生的原创，但2019年75岁的他在成都宽窄巷子领唱这首歌时泪洒现场。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和眷恋。那一刻游子归乡的感染力让这个版本成功破圈。

袅袅炊烟，萧萧村落，多少道泽。

0: 继续回来节目的尾声，我是行程。虽然陈彼得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音乐将会永远的流传下去。他用一生的时间为我们创造了无数的经典，这些歌曲就像璀璨的星星，照亮了华语乐坛的天空。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更加了解陈彼得先生。我是行程，欢迎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快乐女生张含韵。2004年，年仅15岁的张含韵勇夺首届超级女声的全国总决赛季军，出道即巅峰，火遍了大江南北。20年来，她一直在演艺圈里沉浮。她演唱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在2005年时就让她斩获了金曲金榜内地最受欢迎新人奖。张含韵一路走来，在娱乐圈里起起伏伏，这两年在各种综艺里她也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那《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呢，是2005年张含韵代言蒙牛酸酸乳和超级女声时的一首广告歌曲。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公司呢就为她写了两首歌，一首呢是《酸酸甜甜就是我》，另外一首是《想唱就唱》。《酸酸甜甜就是我》的音乐风格是属于典型的华语流行，这不仅仅是一首广告歌，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符号，带有着鲜明的青少年流行色彩。明快的节奏，简洁的旋律，构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音乐框架，整体曲风轻盈跳跃，符合当时青少年市场的审美需求。

想唱就唱这首歌呢，收录在张含韵的2005年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这首歌当年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它代表了梦想、理想。每每这首歌响起，人们就能够想到那一段青葱的岁月，想到那些夏天里我们因为这些女生的晋级所喜悦兴奋，因为她们的待定而心急火燎，因为她们的失败而失落感伤。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正能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梦想，即使没有人为你鼓掌，也要勇敢地自我欣赏。

2007年，张含韵发行专辑《青春无敌》，主打歌是以青春为主题的，展现了活力与自信的魅力，也叫做《青春无敌》。风格是以动感舞曲为主，融入了时尚的元素，轻快的节奏，励志的歌词为核心，传递出积极向上的青春能量。歌曲强调自信与魅力的展现，也非常契合张含韵当时的偶像形象。歌词中充满了对青春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鼓励听众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留下任何的遗憾。歌曲的成功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道路上的重要一步，成为了他音乐转型期的代表作之一。

在张含韵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梦游记》，展现了她清新甜美的演唱风格，也延续了2000年代的初期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歌词充满了奇幻和童趣的元素，描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梦境之旅。音乐风格清新甜美，延续了张含韵早期的音乐风格。 音乐制作也体现了2000年代初期华语流行音乐的典型特征。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含韵200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张含韵》当中，有一首歌是以温暖动人为主题的，歌词真挚感人，表达的是对母亲深深的感激和爱意。这首歌名字叫做《妈妈，我爱你》。

在张含韵的首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放假了》，这是张含韵参加完超级女声之后推出的专辑。《放假了》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她的演唱实力，也让她在同龄当中获得了广泛的共鸣。一贯明快清新的演唱风格， 简单易懂的歌词，真实地体现了学生们对放假的心情和期待。

在2005年，张含韵还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最想念的季节》，收录在她的 EP 专辑《新年好》当中，是以四季更替为背景的，通过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某人的深切思念，同时融入了节日氛围的元素，但是也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是哪一个主题，描绘了时间流转的记忆片段，传递出了对过去时光的怀念和对远方人的牵挂，旋律温馨而略带忧伤。

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精灵》充满了奇幻和浪漫的色彩，展现了精灵的美丽和力量。歌词还描述了精灵与兽人的战斗，以及精灵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爱情的憧憬。这首歌曲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奇幻的歌词内容深受年轻歌迷的喜欢。歌曲不仅展现了张含韵的演唱实力，也让她在音乐界崭露头角。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快乐女生张含韵。2007年，张含韵发行专辑《青春无敌》，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闪亮亮》，歌词充满了励志和梦想的元素，表达

的是追求梦想和坚定信念的主题。这首歌不仅在音乐平台上获得了大量的播放和好评，还成为了很多人在逆境当中坚持梦想的精神支柱。

0: 2007年，张含韵首次参与歌词创作，写了一首歌《只要我长大》，并且呢与母亲共同演绎，展现了母女之间的温情互动，通过童真的视角描述了成长过程当中的梦想与现实的对比，表达了对于童年美好回忆的怀念以及对未来的期待。
1: 灵儿，小乖乖，妈妈的小哥哥。

0: 去玩耍。
1: 张含韵和曹轩宾合唱了电影《初恋未满》的同名主题曲，歌曲呼应电影中1997年南方小城六名高中生的青春故事，传递初恋的纯真、遗憾与不舍。歌词直接刻画了青春期的懵懂与美好，采用男女对唱的形式，以琴弦、诺言、夏天等意象串联，回溯青春记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初恋未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来自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陈匡荣和邓建明编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感觉比较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算爱呢？也带给大家很大的怀念感。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正是张杰对歌曲精良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新歌创作变得好事多磨。这就是爱不得不称为天娱唱片史上最耗费心力的歌曲。从2010年3月新歌开案，公司为张杰广收上千首歌曲，却始终未找寻到真正符合张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哦，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这首歌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一些灵感与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领会了她的意思，只花了40分钟把这个构思创作成和孙燕姿想象很契合

歌曲来自陶喆的《苏三》，说这首歌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某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陶喆根据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了戏曲的细节，甚至整曲都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为了遇见你》。薛之谦坦言，不管是不是艺人，肯定都要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到最好，下一次就要更好，但之后该如何超越，万一不好又要如何坚持信念继续走下去呢？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表演，只要工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希望自己下次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03年，沙宝亮发行同名专辑，演唱了一首歌《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作为主题曲，为这部剧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大气、深沉、唯美的作品风格。沙宝亮以其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他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很是到位，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2019年，沙宝亮亲自作曲并参与制作了一首歌，叫做《我听到一声忧伤》，收录于专辑《消失的唱片店之岁月如刀》。这张专辑通过《消失的唱片店》的概念，隐喻了黑胶唱片时代的繁华与凋零。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通过一些意象刻画了过往的伤痛与孤独回忆交织的情感画面。歌词描绘了时光流逝、爱情消逝与孤独的情感画面，结尾也隐喻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力的追念。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主线，搭配着弦乐与沙宝亮标志性的深沉的嗓音。乐评曾经提及沙宝亮在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成为了这首歌的亮点。

2018年，沙宝亮作曲演唱了一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歌曲是以寻找爱情与回忆为主题，表达了岁月流逝仍追求爱与美好的情感。作为沙宝亮签约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单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起点，并预示着全新个人专辑的发布。那么这首歌曲编曲融合了弦乐、摇滚和实验电子元素，展现了沙宝亮的创作才华与情绪感染力。歌词围绕爱情与回忆，传达出了历经岁月仍然坚守初心的赤子之情。

同样是在2018年，沙宝亮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无赖》，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情歌。沙宝亮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才华，层次感和情感爆发力使得他能够触动人心，表达了对爱情的纠结、挣扎和无奈。很多的歌迷也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角色和情感状态。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王子，他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到的理解，还致力于慈善事业。而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沙宝亮的音乐才华，也让他在情感叙事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表达。

男人好难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歌词风趣幽默，曲调欢快诙谐，沙宝亮和黄渤合作演唱。与沙宝亮以往深情款款的风格截然不同，这首歌显得更为亲切，歌曲在网上收获了很高的传唱度，描述的是男人在生活和事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歌词也充满了对生活的吐槽和自嘲，反映了现代男性在面对各种困境时的无奈和幽默。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女人的选择》，沙宝亮首次演唱在《我是歌手》第五期的竞演当中，编曲是由梁翘柏完成，同样也是收录在专辑《男人好难》当中。那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情感的起伏和内心的挣扎，表达了主人公在感情中的绝望和无奈。这首歌在当时的竞演中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也展现了沙宝亮深厚的演唱功底和对歌曲情感的准确把握。

点犯罪，我用酒杯风味干掉这一杯，我和你今生无交界，你摆出你的坚决，

2002年，沙宝亮发行专辑《爱上一条鱼》，收录了一首歌《我的秋天谁来过》。这首歌是沙宝亮在96年与他的好朋友成立工作室之后负责作曲推出的单曲，歌词表达了深深的孤独和思念之情。那么通过秋天的意象，表达的是主人公在秋天里的孤独和思念之情。沙宝亮用他温婉的歌声诠释了这首歌，使得很多的歌迷到秋天的季节里就会找到情感上的共鸣。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地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沙宝亮和周晓鸥共同合作演唱了一首歌，叫做《人呐》。歌曲是由沙宝亮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的。那么这首歌曲呢，歌词朗朗上口，旋律欢快流畅，沙宝亮和周晓鸥的一唱一和，诙谐轻松的这种风格让人不禁跟着思索人生的意义。这首歌发布之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网友纷纷评论说这首歌唱进了心里，也说明了这首歌能够和听众产生深刻的共鸣。

2023年沙宝亮推出了专辑《开玩笑》，同名主打歌是由他亲自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延续了沙宝亮的人生哲学，以独特的视角将玩笑比作人生，表达了平凡人生中的喜乐悲忧，传达出通达洒脱的人生态度。歌词围绕着爱情、面包、眼泪、人生玩笑等元素展开，歌词生动有趣，引人入胜，可以说也是给听众带来了一场情感与哲理的盛宴。沙宝亮的歌声温柔而坚定，将歌词中的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沙宝亮在2023年创作的一首歌，叫做《给男人的歌》，是以细腻的笔触刻画男性群体的生活困境与情感共鸣的作品，聚焦男性在家庭、职场中的多重角色压力，通过深情的叙事性演唱与弦乐的堆叠，传递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哲思。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给男人的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音乐的世界里，民谣就像一位背着吉他走遍山河的老友，他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真实的故事，轻轻叩响我们的心门。他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直击灵魂，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藏着千钧之力。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踏上这场民谣之旅，在其中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触摸岁月的温度。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提到民谣，不得不提到这首令很多人都不陌生的歌曲《成都》。这首歌就像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把成都这座城市的休闲、温柔，还有那些藏在街头巷尾的故事，全部都唱进了我们心里。赵雷用他略带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很多人对一座城、对一个人的眷恋。听完这首歌，你会忍不住想象自己漫步在成都的街头，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受着那份独有的惬意与孤独，仿佛时间都

陈鸿宇的这首《理想三旬》就像一杯陈酿的酒，越听越有味道。歌词梦到他的地方，竟已爬满青苔，简单的一句却把青春流逝的无奈、理想未尽的怅惘全部都唱了出来。

南山南这首歌可以说是民谣界的神曲了，它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神秘感。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这种既浪漫又矛盾的表达不知道勾起了多少人的好奇心。有人说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也有人说它唱的是故乡和远方。其实每个人都能在这首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理解。

这首歌充满力量的旋律来自于许巍的《蓝莲花》。蓝莲花和其他的民谣不太一样，它没有太多的儿女情长，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勇气和坚定。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许巍用他洒脱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心中对远方、对自由的渴望。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漠河舞厅》背后藏着一个让无数人泪目的故事。在这首歌当中，刘爽用低沉的嗓音唱着，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仿佛是张德全老人跨越时空的倾诉。这首歌没有刻意煽情，却用质朴的旋律和故事，把爱情里的忠贞与遗憾唱进了每个人心里。

接下来是一首非常奇妙的歌曲啊，来自于陈粒的《奇妙能力歌》，不仅仅是歌名，这首歌的歌词把对一个人的喜欢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浪漫至极的表达写成了一首歌。我看过沙漠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这些听起来不可思议的画面，却在他的歌声里变成了最深情的告白。陈粒的嗓音独特又迷人，带着一种洒脱和不羁，仿佛在告诉我们，爱一个人就是愿意为他去做任何奇妙的事情，哪怕只是想想也觉得

七月上这首歌满满的都是青春的热血和倔强，我欲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歌手用他干净利落的嗓音唱出了年轻人的勇敢和坚定，他像一首青春的战歌，鼓励着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不要退缩，勇往直前。

朴树的《生如夏花》，一首经典中的经典歌曲。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这句歌词浪漫的让人想哭。它告诉我们，生命就应该像夏花一样绚烂的绽放，哪怕短暂也要活出精彩的自己。朴树用他清澈又略带沧桑的嗓音，把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的追求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0: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又是一首来自于赵雷的歌曲《理想》，这首歌唱进了无数追梦人的心里。一个人住在这座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精疲力尽，多么真实又扎心的歌词。他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把生活的艰辛、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展现得淋漓尽致。但即使如此，赵雷依然在歌里唱道，可我从未放弃，这种对理想的坚持让人既心疼又感动。相信每一个为了理想努力奋斗的人，听到这首歌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

关于民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叫做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简单的歌词却蕴含着无尽的离别愁绪，它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描绘出了友人分别时的场景。这首歌经历岁月的洗礼，被无数人翻唱，每一个版本都有着不同的味道，但那份浓浓的情谊却始终不变。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民谣之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

的回忆，他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

迫使他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他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也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是一路西行北进，绕过乌林直奔汉水。曹操走着走着在想啊，这怎么跟困刘备于长坂坡的时候那么像啊？嗨，造化弄人呐，此一时彼一时啊。最终曹操是带领着这部分兵马绕过了乌林，西向华容道，终于算脱困了，前边就是江陵了。

大小官员心里边是一阵的凄凉啊。哎呀，面色苦楚，虽然是侥幸保命了，但回想着意外的惨败，谁心里边能是个滋味啊？现在个个的都想嚎啕大哭一场啊，一抒胸中的郁闷酸痛。曹操是首先带头，给大家伙做出表率来了，骑在战马之上是仰天长啸啊。他笑什么呀？大家伙一定得问呐。曹操是爽朗回答：“刘备无仇也，但得计稍晚，像是早放火，吾徒无累矣。”他说的什么意思啊？刘备呀，跟我是一种人，但是他得的计策太晚了，如果要是早放火，那我就完了。看看，这就是曹操。曹操败了之后，周瑜和刘备水陆两军胜利的在乌林会师了。曹操那十万大军呢，有半数以上不是丧命于火海，就是淹死在寒江，其余大部分全都散了。一部分侥幸乘船逃出了重围，顺长江逃往了江陵。周瑜的目光就盯在江陵了。江陵乃是南郡郡治，是连接荆州江南各州之水陆枢纽。拿下江陵，北宫可以威胁荆州，南略可以平定荆州的江南四州，将来进则西收巴蜀，退则东据夏口守江东。这是一个非拿下不可的地方。刘备也特别的配合，把部队分为江北江南两路，拱卫着长江中的周瑜水师，沿江而上，直逼江陵。当然了，现在大军粮草是由江东的水军保证，由于乌林之战当中的缴获，那当然是早就运回夏口了。那儿还有刘琦的5000部队呢，关羽的汉水水师也是需要加强的。像夏口、樊口这种对于江东来说像前沿阵地的江岸城市，诸葛亮的心里边最明白了，刘备是总归保不住的。这里边处于两强之间，弱势的占据此地，就等于是两头受气。最好的处境也就是帮助孙权把守门户，刘备必须另找安身发展之地。乌林大胜的准确战报传来，诸葛亮就依照当初和刘备商定好的方案，和公子刘琦提军向江南出动了。此时出师有名啊，刘备军的后援部队一切为了江陵前线。但对荆州的江南驻郡传檄可不是这么说的，那是新任荆州刺史刘琦在向自己的江南下属发指示呢，快点弃暗投明，左将军刘备是我们唯一的领导。周瑜、刘备、诸葛亮各盯各的目标，各有各的眼光，目的不同，措施也就不一样，付出的代价是天差地别呀。最后的各自收获也是让后人不由得叹息呀。孙刘联军在周瑜的统一指挥下进展神速，一路尾追曹军残兵败将，到了南郡，在江陵对岸扎下了大营了。估计对面的曹仁在兵威之下风声鹤唳，必然丧胆呢。写有乌林大胜之余威，一鼓而下江陵应该是水到渠成的。现在最担心的是刘备处于江北的部队，是担心他们的安危吗？非也，是担心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趁曹仁退兵抢占了江陵，那样一来呀，岂不成了为刘备火中取栗了吗？

对刘备呀。周瑜现在可看重多了，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屈居人下的枭雄啊，不约束住他的手脚，将来必受其害。现在周瑜的内心里边多了一个他不得不佩服的人呐，这个人就是长着一双比别人都大的耳朵的刘备。左将军呐，江北部队身处强敌之侧，威帝爷最好集结于江南，与我江东大军共同进退，方为万安。刘备感激周公瑾的照应，当即照尊不误，并且主动屏障周瑜后方，兵指江南四郡。要知道啊，那也是曹操的地盘啊。周瑜现在顾不上刘备军在江南的动向了，对面的曹仁不但没有退军的迹象，反而摆出了一副要和周瑜决战于江陵城下的架势。周瑜却不敢贸然渡江攻城，虽然周瑜知道曹操本人已经从江陵返回了许都，但是背水屯兵于坚城之下，还是让周瑜大为犹豫啊。对于刘备的兵锋难指，周瑜也没当多大回事儿。一个江陵城就让周大都督如此的头疼了，那江南几十个城呢，你刘备还不得打到猴年马月吗？只要你不和江东争功于江陵，夺利于南郡，暂时的联盟啊还可以这么维持下去。部将甘宁建议径直直取江陵上游西北方向的夷陵，从而威胁江陵的侧后。曹仁如果分兵相救，那么江陵兵势必然减弱呀，公瑾率主力必能攻下江陵。周瑜虽然采纳了甘宁的建议，却只让甘宁率其本部几百部队前去夺取夷陵，主要是怕还没分了曹仁的兵士先分散了自己的兵力。那这么一来就事与愿违了。那甘宁并不怯战，率部前往。驻守夷陵的将领早就对曹操不满了，甘宁的几百军马一到城下就投降甘宁了。这么一来呢，甘陵所部的兵力就超过1000人了。这时候周瑜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担心的是什么，反而上表给孙权，要求把夷陵习宿的300亿周兵调出夷陵，拨给横野中郎将吕蒙。吕蒙七人目光高远，智勇双全，见周瑜这个命令味道不对呀，赶紧直接越级上报孙权了，素有胆用，且木化远来，余意一意，不宜夺也。全善其言，还速兵。周瑜欲弱夷陵的甘宁兵士，江陵的曹仁却更视甘宁为身后大患，近前所有的机动部队围攻甘宁。这时候甘宁率领的就1000多人，受攻了多日，据城死守。曹军架设木质高楼，箭矢如雨，尽射城中的守城士卒。城中部队惶恐都害怕了，只有甘宁是谈笑自如，这才让军心没乱。但这么艰难的困守也不能长久啊，无奈了，只好派人去求救于周瑜。周瑜却召集大家商量，讨论救不救甘宁呢？那大家伙谁不心领神会领导的意图啊？纷纷发言，认为兵太少了，没办法分身呐。看来这甘宁注定要被困死在夷陵了。只有吕蒙看出势头不对了，当众就对周瑜和程普说了：“刘伶攻击于江陵，蒙与军行，

为史籍，事已不久，蒙保功绩能时日守也。救自己的部队反而要吕蒙来做保。这周瑜、周公瑾也开了义军统帅之先河呀。周瑜再不听话的话，那也就难以向孙权交代了。于是呢，就留下人暂守江南大营，和程普、吕蒙等主力救援夷陵的甘宁。要想准确地阐述东汉末年，或者说三国时期的历史啊，真就不大容易。原因简单了，各家都按照自己的需要，或者说是理解，记载着同一件事情，说法不一样，各陈己见，甚至连具体的时间都是相互矛盾的。查一下史书，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我们该听谁的呢？前边说过，就在赤壁之战这么重大的事件上，有些史书的记载都不一样。赤壁之战曹操大败之后呢，稍微修整了一下，在建安十四年春天的三月，曹操率领大军回了老家乔县了。回老家干嘛去了？打造船只，重建水军。曹操的目标还是江东。其实事实上啊，自从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大军和江东一直就处于战争的状态。江陵前线，两军在对峙当中从来没熄过战火，尤其是在夷陵城下，那战事打得格外的热闹。唯有兵略荆州的刘备是格外开心呐，出兵不用交战，攻城不如攻心呐。一路上兵不血刃，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似的。江南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贵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都表示归降刘备了。这刘备是终于有家了。那主要功劳是谁的呀？你看刘备的论功行赏就明白了。幕僚诸葛亮第一次有官职了，被刘备任命为军师中郎将。那这刚刚结束的赤壁之战属于谁呢？他不像是《三国演义》里边说的赤壁之战属于诸葛亮，那也不像苏子《赤壁赋》里边说的这赤壁之战就好像属于周瑜，当然不属于咱们的主人公曹操了，他是败了，败得还很惨。那赤壁之战应该是属于刘备。刘备没用怎么拼命，就得到了一块非常好的地方。也没用出工钱，就雇周瑜替自己卖命了。这刘备的确是个高手。那赤壁之战结束了，那即将要开始的江陵之战，应该算是赤壁之战的尾声吧。因为这场战事毕竟没结束啊。至于江陵之战，具体一点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看看周瑜。周瑜现在就盯上曹仁的骑兵了。再说明白点，是眼红曹仁派到夷陵的那些军马呀。江东地区没有战马，那军马是极为重要的战争物资啊。但是在东汉末年，大家相互厮打，军马那就是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我拥有那是合法的。由于曹操已经控制了中国北方，现在江东军马的来源是彻底的断了。想增加骑兵部队，那只有一条路了，去战场上缴获吧。当周瑜的援军还在长江的船上呢，周瑜就派出了多个侦察员，就一个任务，摸清围城的曹军军马的饲养地。骑马不适合攻城啊，肯定会圈养在曹军后方的一个地方。
只要出

重兵把这个地方给收拾了，那就不是光解决夷陵之围的小事了，而是怎么一口吞掉这些生力军。一切都很顺利，但结果又令人丧气。准确的情报送回来了，曹军战马都随着攻城大军，看来这偷马是偷不成了。还是吕蒙献计，派300士兵专门在曹军归路布上柴草，让曹军人虽能过，战马却过不去。我大军挟势围攻，以驱赶为目的，曹军战马他还能飞回江陵吗？周瑜就应用了此计，立即靠岸登陆，率领主力扑向曹仁的攻城大军。而吕蒙则带了300人去专门解马去了。夷陵的这场战争非常顺利，曹仁部队的注意力全都在夷陵的城墙上。突然间背后围上来周瑜的主力了，顿时间就乱了阵脚。主要是没料到周瑜竟敢置江陵前线和曹仁的对峙不顾，全力来支援甘宁。尤其是双方数量实在差距太大了，周瑜又没采取围死的战术，而是集中兵力突击到城下，转身驱赶掩杀。曹军有逃路啊，也就不再死战了。那剩下的战事极为简单了，就是曹军竭力地杀回老窝江陵，周瑜、程普等人全力掩杀，再加上夷陵城里的甘宁及时地出击配合，曹仁的攻城部队是被歼灭了一半。周瑜率部直追，那急于逃命的曹军就到了险道，果然进入了吕蒙布好的干柴乱阵，战马没办法过去啊。周瑜大军又紧追不舍，曹军士兵只好舍弃了坐骑，步行逃回了江陵城。哎，吕蒙这一计成功了。这一战，周瑜是大破曹仁部队于夷陵，极其振奋了江东军的士气。谁说南方人不适合陆战呢？最让周瑜高兴的是缴获了300匹战马，全都运回江陵前线。那真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好事全都赶上了。江南大营的凌统也奉命顺势渡江，双方从此就开始了漫长的江陵攻防战。人都说嘛，乐极生悲，周瑜大概就是这样。攻城战事激烈，周瑜在兴奋之下竟然忘了曹仁的厉害了，亲自跨马上了攻城的战场，被曹仁在城头看得清清楚楚，集结弓箭手全都瞄向周瑜，一声令下，箭如流星一般，周瑜落马了。周围众将赶紧把周瑜抢救回营，伤得还挺重，攻城战只好暂歇了。那曹仁怎么能错过这样的机会呀？率兵出城求战。听说当时周瑜已经卧床不起了，那不趁此机会破江陵之围，还要等你痊愈吗？那周瑜偏有一股子狠劲儿，一咬牙忍住伤痛，先巡逻军营，后率兵列阵迎战。曹仁一看周瑜没事儿啊，得了，回城吧，还是继续持久战。两个人此时都没料到，这江陵之战哪是拖了几个月呀？曹仁就那么怕周瑜吗？不是，曹仁乃是曹操军中出类拔萃的智勇兼备、仁义果敢的大将。在敌情突变、情况不明的时候，曹仁当然不会孤注一掷了。曹仁的目的是把周瑜的数万大军给耗走，不是一举击败了。为什么呀？双方的力量相差太远呢。现在曹仁有多少守城？

0: 部队呀、啊。说出来你都不信，夷陵之战曹仁就丢光了所有的机动部队。现在除了四城据守的部队之外，曹仁竟然凑不出一个机动部队来。而城外的周瑜军则是赤壁之战的全部兵力，3万多人。不光这些，刘备在跟武装游行一般的收拾了江南四郡之后，也到江陵来帮忙了。人马部队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

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燕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 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不顾荆州江陵前线的焦灼战，指挥着自己在家乡训练的水军开向了扬州、合肥。是不是为了解江陵之围呢？那还不好说，反正孙权是特别紧张，当然得集结手下边的部队在江淮前线集结。但等了好久也不见曹军从合肥出击呀，这曹操在干嘛呀？这时候曹操想的谁都猜不透，他竟然是慰问军烈属来了。曹操在合肥发布了自己的新卫令：曹某自起兵之时，大军则征伐未断，或欲并义张气，士卒魂断他乡，以致兵丁家室怨况，百姓流离失所，而孤以人治事，怎肯乐于如此？实是情非得已，被迫行师。此令出征将士亡于战事，家无田产难以自存者，县官不得断绝米粮，掌力勤于抚恤，以趁无益。第二件事，那长江对岸的孙权就更摸不透了。等到他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好多年过去了。孙权这才尝到苦头啊，曹操率领大军到扬州来种地了。他发动扬州郡县的官吏，招百姓来开荒屯田，在孙权的家门口种起庄稼来了。看来啊，这是要跟孙权长期的耗下去。但实际上这只是个表面现象，曹操大军屯于合肥是为了内部的隐患。庐江郡即将发生叛乱呐，赤壁战败，周围的形势一下子就变得微妙了。说恶化倒还没到那种程度，但已经不容你装着睡了。刘备、孙权现在已经勾肩搭背的，就像度蜜月似的，这是摆明了的死敌。益州刘璋也跟风转舵，公开的跟刘备是眉来眼去的。西凉的马超、韩遂是阳奉阴违，小动作不断，他要公开反叛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就连汉中尿壶大的那么一块地方，

的死敌。益州刘璋也跟风转舵，公开的跟刘备是眉来眼去的。西凉的马超、韩遂是阳奉阴违，小动作不断，他要公开反叛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就连汉中尿壶大的那么一块地方，

乎是四面威逼呀、啊。那没成的卢将军就是想学雷旭也做不到了。但是人家没成，却根本就没想学雷旭去投奔刘备或者孙权去，人家学的是袁谭等人，暂时投降。一说投降了，于禁是大喜望外，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尽显将军将才呀。于禁解围撤军，回合肥去找曹操报功去了。大军还在回去的中途呢，那个梅城又反叛的消息就传过来了。于禁想率兵回去，已经晚了。梅城假装投降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个脱身的机会，已经率领人马去投奔陈兰去了。于禁去想打陈兰，陈兰也不会等着挨打呀。两个人兵合一处之后就进入前山了。再说了，那已经是属于张辽的活了，咱不能上门去争吧。其实啊，这个活可不好干。前山里边有天柱山为主峰，山势险要，高峻20多里。刚进山还有狭窄的小道弯转而上，步兵还能勉勉强强地往上爬，等接近峰顶的时候，就连山路都没了。就连陈兰没成也是用绳子系在身上，就像攀岩似的，这才登了上去。你说这张辽这个军功可怎么立呀、啊？张辽想挥师进山，诸将实在是没有获胜的信心呐、啊，就纷纷地劝谏张辽：“我们兵少路险，难用深入。”张辽看法就不一样了。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这句话是《资治通鉴》上面记载的。张辽就带领大兵进山了，安下了营寨，他要采用长期围困的战法。可谁知道张辽当天晚上就亲自率人登山，冒死攀上了天柱山。要用正常来看，这简直就是拿自己和士兵的性命当儿戏。敌人只要不是一堆死人，那死的就一定会是张辽了。对于陈兰和梅城来讲，躲在天柱山峰顶上那是绝对安全的。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物极必反，安全感到头了反而成了祸害，天险竟然成了自己的麻醉剂了。陈兰和梅城连个岗哨都没设，全部人马都舒舒服服的在山顶上就睡觉了。现在情况就变了，睡着的人跟死人区别也不大，那死的就不会是张辽了。陈兰和梅城是连抵抗都没抵抗，命就没了。把所有人全都给抓了，这张辽一时之间就成了曹操大军当中的战神了。曹操亲自为荡寇将军张辽做了一个总结报告：登天山，屡峻险，以取兰城，荡寇功也。当然了，重赏是免不了的。那曹操首次出兵就是为了合肥平叛来的吗？表面上看是这样，庐江战事已定，12月的时候，曹操又率领着大军回了乔县了。建安15年，曹操又发出了一个征贤令，他要招纳贤才，只要你有能耐，我曹操全要了。他发了征贤令，然后呢，这个期间又造了铜雀台。但这一手大家就不明白了，有心里边自作聪明的，他觉得这曹丞相这是要当皇帝了呀。但具体是怎么着，曹操跟谁也没讲。就在他招揽人才不顾脸面的时候，正在荆州南部的刘备军马那是人才源源不断呐。雷旭主动归附，这给刘备一下子就撑起肚皮了。荆州的原官吏军民不愿意接受世仇江东，在刘备和孙权之间呢，几乎肯定地选择投靠刘备。刘备一时

间是势力大增。这时候江陵城里边的曹仁也坚持不下去了，后方已经被关羽的水军借着汉水地利给断绝了一年了，幽灵一般的关羽水军给曹军襄阳等方面对江陵的支援造成麻烦了。虽然有记载说乐进、文聘、李通好几个人都救援江陵战败了关羽，但事实上一年来谁也没杀到江陵城下，谁不对关羽有所忌惮呢？你想啊，关羽单骑斩颜良那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儿，你谁比颜良更猛啊？再说了，部队就是冲过去，那后勤辎重怎么办呢？那怎么把关羽水军给消灭了啊？荆州水军大都在赤壁给烧了，剩下的都在关羽手里边，拿什么去跟人家作战呢？再说了，关羽也犯不着跟谁拼命，保持住这种态势那就是对江陵最大的支持。只要曹操军队外围的部队没法解围，那江陵城的粮食再多也总会吃完的，拿下江陵只是时间的问题。曹仁是坚持了一年多呀，虽败犹荣地撤离了江陵，江陵城也终于属于了周瑜的江东军。那周瑜得到什么了呢？得到了一个南郡太守的官帽子。由于刘备在江陵之战当中参股了，总得有分红吧，刘备分到了南郡的江北地区，周瑜实际上就是大半个南郡再匹去一半的太守。就这么的也还能忍，但不可能忍的事出现了，那个孙权给周瑜派来了一个顶头上司。这个顶头上司周瑜是做梦也没想到啊，竟然就是那个大耳朵的刘备。这刘备现在可真正的是又娶媳妇儿又过年呢，今非昔比，鸟枪换炮，再也不是三五个人七八挑枪时候的光景了，现在是四大郡的主人，几万人马的总司令了。而柴桑的孙权前景却不看好了，跟曹操已经有了难解的血仇，身边突然间多了这么一个枭雄，实力上跟自己相当，孙权是越琢磨越不是个滋味啊，得采取行动了，而且是紧急有效的行动。出动的是家庭当中的主力，自己的妹妹，把亲妹妹嫁给刘备，就不信如花似玉的小妹妹收拾不了你这刘大耳朵。不就光是耳朵大吗？没什么怕的，去吹耳边风啊。这种委身下嫁，刘备也得出点彩礼呀。具体出什么了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不过估计呀，总得给点地盘吧。为什么孙权后来索要荆州是那么理直气壮呢？那荆州又不是他孙家的，最起码原来的主人还姓刘，孙权总不能把姓刘的东西再借给姓刘的吧。但刘备还真就承认借过，就是推三阻四的不想还。可以肯定的是，刘备许诺给孙权什么了？那就是荆州的所有权吧。孙权和刘备是惯于在幕后做交易的，历史上有记载，两个人还做成过一笔交易。庐江雷旭率人投奔刘备之后，荆州刺史刘琦就病死了，刘备的人当然要推刘备当荆州牧，孙权是公开的承认。作为回报，刘备也大方地推荐孙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这孙权毕竟比刘备要实在忠厚一些，刘备得到的是一个有地盘的实职，而刘备送给孙权的那就是哄小孩不哭的东西。连人家曹操统治的徐州牧都给孙权了，你上任去吧。当然了，双方现在是亲戚了，那也得走动走动啊。刘备是冒险屈身去见孙权，可不是为了走亲戚，
那是

履行借地手续了，并且要求孙权对自己的荆州牧不光是口头承认，还得让自己以这个身份来统治荆州。周瑜听说了这件事儿，赶紧就上奏孙权、刘备、枭雄，并有关羽、张飞这样的雄虎之将，必然不肯久屈人下，直不建议把刘备留在东吴，多为他建筑工事，多给他配备美女，投其所好，把他和关羽、张飞二人各置一方。那时假如周瑜和其部下攻战，则大事必定。现在反而割土地增强他，这三个人如果都在疆场，恐怕就像蛟龙。

0: 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一位全能音乐人于文文，他在音乐创作和表演方面都有着出色的表现。2017年电影《前任三再任前任》的插曲推出《体面》，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中角色的情感经历。于文文在拍摄期间深有感触，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他的成名作。歌曲表达了失恋者的深情遗憾和洒脱放手的无奈，旋律和歌词紧密结合了电影的悲情色彩，也成为了极易引发大众共鸣的动人情歌。这首歌曲不仅仅展现了于文文的音乐才华，还深刻诠释了电影中的那份深情与遗憾。独特的演唱风格融合了粗犷与细腻，让听众在感动当中体会到了爱情的复杂与深沉。

2014年的时候，余文文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曲《谢谢你爱我》这首歌，展现了余文文为音乐理想不顾一切前进的创作能量，风格融合流行与情感共鸣，以温暖基调诠释着对爱的感恩。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而唱》，创作的灵感是来源于余文问在台湾制作专辑时对过往经历的回忆，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经历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描述了他在追求音乐梦想的过程当中所经历的孤独、坚强和对家人的思念。 余文问的演唱深情而有力，使得这首歌在情感上具有着很强的感染力。

在《斗志》这张专辑当中，于文文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分手那天》，描绘的是分手时的情感波动，从对过去的怀念到对现实的无奈，再到对未来的不确定，展现了爱情的温暖和痛苦。创作灵感也是来自于他个人的情感体验和对爱情的深刻理解。每一句歌词都是一幅生动的画面，刻画出爱情的喜悦与离别的痛苦，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余文文。在余文文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女孩爱上电吉他》。这首歌曲余文文有个人创作的部分，展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才华。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摇滚和电子元素，具有现代感和动感。歌曲的旋律和节奏都充满了活力，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能够激发观众的激情。余文文通过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电吉他的独特情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使得这首歌曲不仅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更在情感上与听众产生了共鸣。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于文文，于文文的第四张个人音乐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是我》，表达了多重情感和内心的世界，描绘了在冷漠的世界中寻找温暖的过程。歌词中还提到了怯懦、脆弱、执着、不甘等情感，展现了于文文对内心世界的深刻探索和表达。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色彩。

0: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心动》，是陈洁仪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这是一首情感细腻的经典歌曲，原唱是林小培。歌曲以心动为核心，探讨爱情当中的相遇与遗憾。陈洁仪在歌手舞台当中演唱这首歌，
1: 尽管竞技成绩不佳，但是他的演绎仍然被观众誉为非常走心的版本。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 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新加坡歌手陈洁仪。2009年，陈洁仪发行专辑《等了又等》，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的是等待与思念的情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等待。陈洁仪的演唱风格独特细腻，咬字清晰，情感表达深刻。她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2002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异想世界》，有一首歌叫做《天冷就回来》，首发于2002年。词曲的作者是梁文福，在2016年的改编当中，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基调，并通过调整歌词的细节和丰富编曲的层次，强化了思亲思乡的核心主题。通过童年学唱老歌、母亲温暖笑容等生活化的场景展开叙事，通过母亲视角传递对游子的牵挂。歌曲采用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抒情编曲，陈洁仪标志性的细腻的声线贯穿了整首歌。

2018年，陈洁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月弯弯》，描绘的是一个与爱人无法走到结局的人，在月下回望过去的心境，表达了人世无常和未能勇敢面对的情感，无需过多咀嚼词意，瞬间就能够感动听众。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绅。

0: 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除装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1: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0: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支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2: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14: 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15: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哇，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对，你们冷吗？今天确实有点凉，哎，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有点后悔应该多加一些小外套的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体感怎么样？但是呢，这个我直行走了直播间之后，才发现非常后悔没带外套。晚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就这么体寒吗？他把空调开到23度啊，昨天打了算是属于半天吧。对，今天早上进来之后呢，我说，哎，我感觉我在直播间遇到梦姑了呢，如同冰窖啊。然后呢，这个当时考虑了一下，看看把这个温度能不能调整一下啊。现在目前呢，开启了制热模式，到现在没有效果，应该是这个制冷突然转换制热的话，它会有一定的变化，是吧？好吧，这个等会儿吧，太现在太冷了，对，我现在目前双手抱拳啊，就抱着怀里面，没办法，早知道穿件厚外套了啊。今天早上出门的话，如果朋友们真是要骑电动车的话，建议各位还是带一件小外套出门啊。对，可以通过我们这个传统收音机 FM105.4 啊，通过我们这个车载的一个网络收听，这个喜马拉雅 FM 或者是阿基米德 FM 两个平台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昨天有听众问了，很多人关心的啊，昨天很多欢迎很多新的听众啊进入我们的1054车友群啊，欢迎各位进来，有不了解的话可以在群面艾特一下我们来咨询一下啊，我们这个车友群呢是跟我们广播是联动的啊。来，今天早上第一条信息来说一个鬼探头的事情，一个听众叫明天啊，他说真无语，刚刚去全家路上突然从最左侧车道出来，中间护栏突然窜出来一个头。对，就是听众你没有听错啊，窜出来一个头，一个女的从护栏钻出来了，差点被听众撞到。他说吓死了，真大无语啊！说一但凡我要是玩手机或者是发个呆的话啊，就基本上这个人应该是已经不在了啊！标准的鬼探头，对，没错，我遇到过好多次啊。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慢行啊，这个谨慎驾驶啊，这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好吧，兄弟啊，这个压压惊啊，对，去买个彩票吧啊！现在好多听众说不冷啊，去买个彩票吧。今天现在目前进行的是世界杯的比赛啊。这个世界杯的赛程表呢，已经开始。这两天感觉热度不是很高啊，主要是昨天洪水热度是最高的。哎呀，我们1054听众呢，这个就几个听众呢，这个商店受损啊，这个南湖岸边上啊，荒酒吧是吧？据说也是进水了，然后这两天也是在这个紧张的调整当中。我就问他，我当时很关心，我说乐器没事吧？他说乐器没事，但是电器不行了。我说好吧，应该是水上泡水，这电器应该是能修啊。乐器还好啊，因为很多的一些这个，特别是做一些音乐人，他们乐器应该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很贵啊。对，啊，我们现在目前啊，我看一下比赛直播中啊，这个法国1-0战胜了伊拉克啊，挪威0-0。啊，这是直播中是吧？那还没结束是吧？OK， 之前也结束了。我看今天是礼拜三早晨啊，24号。对，明天又有葡萄牙比赛了。葡萄牙这次再不赢的话，你可以回家了是吧？讲不好。来，这个最新的比赛信息我看一下啊。今天好像是有这个阿根廷是吧？等会儿我们看细聊之后再来跟各位细聊一下啊。因为这个具体的东西呢，等会儿说啊。然后呢，这个有没有听众啊？昨晚半夜发的凌晨0点钟啊，有我们听众朋友们正好在这个头天晚上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在洪水当中散去过的遗存的残骸，哎。三个乐道汽车的轮毂，两个 GMC 的车辆轮毂，一个福特的轮毂，哎，还有一个黑色的车辆的前铲，

0: 或者是车辆的后面的尾巴，还有车牌号皖 M 一 G 929，对 ，A B C D E F G 的 G 啊，一 G 929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五，还有几个这个底盘装甲，哎，就是您车辆的下面的东西啊，那后就前铲下面东西啊。目前这东西呢，如果没有认领的话。地东西在金林路与玉桥路交叉口的绿化带当中啊，请各位施主自取，好吧？乐道的轮毂该这么容易掉吗？乐道，对，这个车其实说实话挺不错的，我觉得，嗯。OK， 单位空调暖气出来了，嗯，现在有点热了。OK， 慢关掉啊，暖和也就行了啊。如果不冷还凉快，哎呀，你们这些人真是，哎呀，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小 Lucky 发的消息啊，说恍惚了，23号，对，礼拜二，对，23号，哦，今天我说礼拜三吗？啊，说错了，不好意思啊。
1: 是我恍惚了还是大帅恍惚了？
0: 嗯，
1: 今天好像23号吧。
0: 23号 ，OK， 嗯。
1: 礼拜二，你咋过得比我们快呢？
0: NOI， 我很期待周末的日照之旅啊！日照里边好像是30度左右，嗯，非常适宜，而且呢都是晴天。哦，滁州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天气也很好，对吧？我昨天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而且这个礼拜呢，据说我们这个滁州市黄甫山啊，就我们南桥区的文旅这块啊，黄甫山的金甲旗森林漂流要做漂流节，价格相当便宜啊！这个周末天气我看了一下，礼拜天啊，温度在30度左右，对，快30度，滁州市。也是一多云天气，但是金甲旗森林漂流有个好处呢，就是根本不用在意多不多云的，因为它全程在树荫里面飘啊。上次一个小姑娘说，老胡要涂防晒霜吗？我说那我帮你，哎，算了吧，你自己来了啊，不需要涂，哎，可能就在就是你准备飘的时候，在那上面等待的时候，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晒啊，然后呢下去之后全程是树荫啊，基本上一点阳光都碰不到，对，这个就舒服了啊。还有听众正在这个狼山去锻炼吗？不对，狼山现在目前不知道有没有好啊，各位啊，这个有相关知道的话也说一下。狼山森林漂流，不是狼山森林漂流了，狼牙山这个景区，昨天晚上呢，昨天下午也是上午啊，这个水量很大，临时管制的。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开放啊？回头开放的话，请各位朋友们跟我低声说一下啊。三科站正在什么地方？我看一下，兄弟。这个地儿是凯旋酒店门口是吧？嗯，在车上应该是等待的是要去上班啊。哎呦，泡一桶泡面，哎呦，我的天哪，好饿。嗯，可以继续锁定，可以给我们发路况信息啊。这个泡面从你的食道到胃里面怎么样？通行情况一些良好啊。OK， 我们节目正式继续啊。这个提醒各位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叫做一路畅通的早高峰。那我是主持人胡真啊。有人说狼牙山作案通知开放 ，OK， 谢谢我们这位听众啊，叫斩茶作酒，狼牙山通了是吧？嗯，我昨天那个水大的哦，我的小怪，欧阳修当年都没看这么大水啊，真的。昨天水就其实说实话，我看了雨下的也不是很急，但是呢水就是好像倒灌了，没办法啊。昨天还有听众呢跑去城西水库说，因为大哥，我说大哥真的你心操碎了，真的说城西水库没有多少水啊，我说这个水肯定是流走了，对吧？嗯，就跟南湖的水一样，全部流南湖之后全部流走了啊。这个一定要排掉是吧？对，要不然的话城市会麻烦啊。再次向相关的这个部门的朋友们啊表示点赞啊，真的，道路部门的，园林部门的，昨天倒了好多树啊，包括这个交通管理部门的啊，交警同志朋友们啊，包括我们的消防战士们啊，昨天我听说朋友们的酒吧消防战士还去帮忙啊，把水抽了抽，哎，然后呢还有一些物业的，就是各种各样服务企单位吧啊，也感谢 105.4 啊，我们第一时间发布了很多信息，昨天真的从早到晚一直在忙啊，忙到半夜凌晨四点钟不是凌晨的零点四十分，对，没到四点钟，嗯，然后昨晚半夜也发了最后一条信息啊，今天应该是不会有了，对，有人说找这个车牌找不到怎么办？找不到的话，都第一时间到您，记得您车辆汤水的地方去看一看，万一还在啊。第二呢，找当地的就是您汤水那附近的路上管理的环卫部门，一般是市区的都是北京环卫啊，问一下啊，再不济。光辉路有个地方叫车管所，去补一下。那怎么办呢？对吧？ 昨天好多听众说丢车牌了，我准备统计，后来发一下，后来想看还是有人找到会联系的啊。这个有人捡到车牌都跟我联系了，我第一时间也发不出来了啊。昨天发了好多车牌号，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啊？这个等会儿有时间再播一下吧，好吧？对。9S587 对吧？对，在那个仁和路没有启动的公交站台这个附近去找一下。对，好多车牌昨天啊，这个有一个进 H 的车牌发了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啊。尽管一个听众正好他说他们家那个这位是一个面包车的一个 SUV 吧，大型的那个商务车。对，他说是他们家客户，我说 OK， 你赶紧联系一下啊。客户他们家好像是做汽车这个维修保养美容装潢的，我说这个万一客户心情好了之后呢，在你这充了将近10万块钱，进 H 这有点远了，山西的是吧，山西的车辆到滁州来应该是属于工作吧估计啊。来，感谢我们听众啊，这个有人说老胡这么敬业半夜不睡觉啊，这早上醒得早啊，对，我真的是我就怕哪天我就突然嘎了，你知道吗，睡得晚醒得早，一天精力还旺盛啊，这是燃烧生命的事啊。来看一下用心呵护你的家怎么了，哎呦大哥你这音乐好吵啊。他是在一个府上骑车，前面有并排的好多车不好走啊，哟老头乐，真好，老头乐和府道三是属于因为你点赞了啊。OK， 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个080的消息是什么啊，发一个法律信息我看一下，这个是出现好多车。怎么了？堵成这样了？
2: 上海路，
0: 我的乖，
2: 扬子空调厂，东门这边的。
0: 好，谢谢。
2: 三个红绿灯就已经拧到一起了。
0: OK， 我再看一下，一个两个。
2: 上海路
0: 四，
2: 扬子空调厂，东门这边的。
0: 十二。
2: 三个红绿灯就已经拧到一起了。
0: 好，谢谢。大概每条道排了将近20台车啊，15-16台车左右啊，总共3条道，你算一下啊。这个上海路在扬子这个冰昌厂，就是中州国际附近啊，堵车严重啊。有人说车牌是面粉贴的吗？见水就掉。昨天我也研究过一次啊，这个是应该是水的张力的问题，脱力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车主的车牌呢，它就装了上面两个螺丝。啊，你说前面的水往前挡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水从下面往上拖的话，一卡，那车牌就会掉。哎，真的是这样子情况，好吧？这个是不是设计？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要上4个车牌，它就不容易掉了。有些车牌掉了之后呢，它是什么？它是连车牌架一块掉的，那就是坏了，你知道吧？对，所以老平你应该理解啊。还有听众表示说，昨天晚上这个叫什么？昨天不仅是。这个捡车牌的人啊，找了很多啊，还有一些这个环卫工人很辛苦，对。然后呢，昨天有一些钓鱼佬啊，还有一些摸鱼的，收获不少。我说，有道理。我的天哪，昨天那些人真的是哇，太开心了，玩了一天呢，真的。旁边，哎呦，还有我问一件事，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真的不用上班吗？你们这每个月钱就自动到账是吗？对，昨天我看一下那个明湖岸边上啊，就那个以前那个明湖钓鱼是吧，不是好多人说的上面好多的鱼竿往下戳，说这地方鱼是得罪天条的地方，哎，水流得很快啊，好多人在那撒网，对，然后下面有头10个人撒网吧，就是把网整理好哗一撒进去，就跟过去那捕鱼一样，哎，上面将近占据了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跟你说站了一大排人在那看，我说真的不用上班这么爽吗？哎，真没办法啊，这个我们是没雷打不动啊，我们是一个应急广播啊，这个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现场这个为各位保驾护航，对吧？昨天帮不少听众啊，有些路段不能走的啊，有些路段是需要绕行的，我们都第一时间反馈了啊。好吧，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对，刚才说的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那就来一首周杰伦的《七里香》吧。来，这首歌蛮好听的啊。大概时间我看，这时间还挺长啊。我们库里面是有歌曲时间只有2分多钟，我说大概不是啊，只听高潮啊，不行不行，我们1054好歹有会员，跟你说啊，我们不是用照常的，用无双的。看无双，哎呦喂 ，QQ 绿钻 VIP7，哦，花不少钱的啊，有不要钱的真好啊。 啊，等克大鸭，克大鸭等会儿来，不着急啊，克大鸭已经来了，但是我们先进一段时间啊，把这个音乐听一下，好吧？送给歌手好听歌曲，1054正在直播啊。昨天有很多听众申请进入我们的微信群，欢迎各位今天继续啊。想进群的，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0: 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出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好消息，好消息！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未来，中国之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2: 来，早间8点钟，城市最新鲜，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今天有点新鲜了啊，对，地网很干。然后昨天有听众在问说什么，说这个为什么洒水车下雨天还在洒水啊？这个地表确实啊，有人说那地上是不是冲得很干净？那并不是啊，这种脏水、雨水混合这个。